因为闪电对我们是就是每一天都在我的直播间，然后每一天都跟我一起逗闹玩，虽然呢他有时候说话不太中听，但是陪伴时间很长，谢谢你闪电。你要啥你要啥，你要房子车子我这真没有啊，你看面膜啊这些红包啊啥的，你在后台私信我，我必须送给你。说话还不是给你学的。哦，你说话损怪我喽。真的就是平常我就真可能就什么样的人带什么样的人吧，我呢带出来我的粉丝一个个嘴都特别损，你这样我就放心了，这样出去呢你我不怕你在外边被欺负，但是就有一个要求，你能少欺负我不？因为经常我穿衣服大家都特别有意思，我说我穿了一个正常，我就说哇你看我今天穿了一个新衣服，底下评论全部都是哇今天咋穿了个线衣，昨天我又穿了一个特好看的衣服，大家说哎呀思思你怎么把那个沙发穿到衣服上了，还有你这哎我跟你说你这不是穿个沙发，我认为你就是套了一个就是厨房里边围裙，对对对，你感觉你围裙都没有卸直接你就穿来直播间了，就在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哦，哎今天你们没有，今天过来的都是好评没有恶评，我都有点不习惯。送我啥我后边要啥，可以可以可以，你后台私信我啊。闪电，因为我怕忘了，闪电说我在我在，你别忘了给我送礼物，我就记得了，因为我这个人现在咱们现在一个人光杆司令，凡凡也不在，直播间里边又没有其他的人，这一词儿都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节目组呢，原来我们节目组可能乌泱泱的四五个人，大家一起共事做一件事情，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要把所有的事全部都做好，不好弄不好弄，所以大家一定在后台提醒我，我结束了之后立刻处理好吗？这个谁来着，谢谢这位好朋友，拒绝连赞谢谢，他说的是思思你今儿这个衣服咋像个蚯蚓呢，有没有可能蚯蚓是灰色的，我本人看起来是紫不愣登的，多好看啊，非得要说哎呀是个蚯蚓，我哪有欺负你，我是为了节目效果，死鬼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李兆说不公平，我天天听不说你还让我媳妇儿开始听，必须让全家都爱上我，只有一个人听我爱你，全家人都听我心属于你。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陕西下半年的这个音乐盛典要来了，下半年啊咱不知道为啥就是现在是歌手不是歌手他都乐意办演唱会，我看了一下下半年会在西安办演唱会或者 live house 的人啊，就是下半年的一些音乐阵容演出阵容，我看了一下陈小春我理解，李健我理解，周华健我当然理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于适啊，不是我很爱于适啊，就我很喜欢看他的影视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这个演员他也特别乐意去办一些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演出之类的，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啊！当然谁如果特别喜欢于适的话你当我没说，就我也很喜欢他，他演出的所有作品我都喜欢，好像去年有一部大火的我的阿勒泰是不是，哦，那一部剧直接引爆了阿勒泰的这个旅游热浪潮，然后他呢就去参加什么骑马比赛，于是参加骑马比赛然后获得冠军，我觉得哇好帅啊，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演唱会，我就那会儿在想说于是有什么歌可以演唱吗，还是说他会买断一些其他的歌曲大家耳熟能详的跟大家一起唱啊，烦死了你们，哎呀不许说我，我这人现在道心脆弱，一脆弱我就想哭。另外呢还有苏建信啊张震岳啊李嘉格等等陆续登陆，还有宝鸡的银杏音乐节，像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下半年的音乐里面，你看无论是流行歌手摇滚民谣说唱和演员啊都有。所有乐迷朋友们观影清单可以更新了，因为陕西的下半年呢不是下雨，而是在演唱会门口这个飘雨，就是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好，因为属于我的。

包空了。你说我这一任我都喜欢，对，陈小春的我也想看，李健的我太喜欢了，风吹麦浪，就这都是我的经典作品。每一次我到那个 KTV 的时候，我都会要点风吹麦浪这首歌，还有传奇。

心里头充满无限思念。好看，周华健老师，我更当然也想看啊。于是我也想看，因为我想见他本人，非常帅。没关系啦，钱包就属于钱包空了，但我的灵魂满了。最近特别套我钱的几个地方啊，一个是买衣服，然后就是看演唱会。第三个是去旅游，就是因为你马上不是到十一了，你不安排出去玩一下吗？在家旅游，你每一天都感觉忙忙活活的。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因为东南二环立交，新安路热力管道连这个联网工程施工的需要，一直到9月24号。新安路路东路西分啊部分的人行道啊，包括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分为分阶段在施工啊，会在路西预留1.5米左右的人行道供行人通行，非机动车道导流到东侧临时车道绕行，所以大家途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请大家择路绕行一下啊。途经的车辆行人注意交通标识，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绕行。时间来到了8:17，问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告诉我。故事细腻说，思思，我们都等着看你演唱会呢。真的假的？我要看演唱会，你们能愿意来吗？哎，咱们先做一个比喻，因为一般来说演唱会门票就比较高一些，我自认为自己肯定受不了这个。好，我先问一下，如果老妹儿思思开演唱会，今天我是诚心诚意的发问，我看一下我们的之间感情有多深啊。不收费，说说不收费啊。假设思思现在北三环什么时候修好？先择路绕行，哪个路段？哪个路段？说信哪个路段，后台私信我给你查。另外呢，咱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8:16，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是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大家帮助大家啊。我现在想问问大家，假设老妹儿思思开演唱会，因为我现在就对被你们夸的有点飘，经常有人说，哎呀，思思你唱戏曲唱的好听，唱歌唱的也好听，你看上次你唱那个萱草花唱多好呀，我就有点飘了。刚刚又有朋友说，思思，我专门就是想等着你看你的演唱会呢。假设我的演唱会卖票，我一层一层来啊，就真心问大家，300块钱，愿意来的打个一。你先说，咱们一层一层来玩啊，一层一层来玩，让我看一下我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没有地位。就是咱每天去了以后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我去了以后再给你们说段脱口秀啊，然后我自己本人叭叭叭叭唱唱唱唱2-3个小时的歌。好，300块钱愿意来的，打一个一。好，好，好，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小圆圆打了个3，就这一个啊，就这一个。好，我再问啊，200块愿意来的，200块愿意来的，打个2好吗？200块愿意来的，打个2。娜娜说：“你让我公司把欠我的工资发了，我给你买10张。那有没有可能，他就不是演唱会的门票钱了？他属于我帮你收账的钱。小小圆打了1，茂茂打了111。金小说没有500-600的票吗？茂茂也特别可爱，说你给我吗？小何，你真服了你了。

凯说，我专门把车停到路边来回消息，你开演唱会思思我包场，如果看到这段评论当我没说，哎，我当你多霸气呢啊，最后还加了一句 你也就是断句断得快，我还以为你说真包场呢，结果看了一句，如果你看到这条评论的话当我没说。好，然后我朋友说，老妹儿啊，思思你在西安奥体开演唱会，你嘉宾有玉晨啊、长乐啊、小 T 啊、 Bobo 之类的。可以，这嘉宾你的小事儿嘛，小事儿。好好，200的我看见有点人有点少啊，就咱们撑不起一场演唱会，撑死呢撑上三个人啊，那个就不要演唱会了，咱们不如一块去一下 KTV， 是不是每个人把钱一均，差不多也就是100-200块钱。好，现在我再问大家，100块钱愿意来看我演唱会的过来打个一好吗？100块愿意听我演唱会的。就有疾风起说，妈呀，思思你开演唱会你咋还收费呢？我这不问呢，100块钱愿意的来的，你先打个一让我看一看。Oh no 说，我把车也停下来了。Oh no 啥一。我愿意，然后这个韵味打的一啊，还有一个朋友打的一二三，好，我看到了，100块钱也有三位。目前为止呢，已经有就是愿意花钱来看我演唱会到100块钱为止啊，已经1、2、3、4、5、6、7、8、9，已经有9位朋友了。我现在在这儿，你在这里呢，先给大家鞠个躬，谢谢大家。好，再问一下啊，60愿意看我演唱会的，哎，60块钱，我演唱会所有的服装、舞美什么的我都包啊。60块钱，假设我现在在某个地方，咱们一个 live house 的大厅里边开一场演唱会，那我愿意来的看一下。克克打了一，好，我看到了。克克蒂芬克说，我也停车了，我专门来给你打一的。思思，你要开演唱会，60块钱我就得来。哎呀，谢谢大家。还有书信说，老妹儿，您能让刀郎喊来也到嗯。好好好好好啊、哦、挺好的。你咋不说买我演唱会的门票赠一下周华健的门票呢？不要60。时光飞逝打了一。好，目前为止愿意花60G以上的人呢，1、2、3、4。目前为止呢是13个人。13个人，谢谢大家啊。然后我也要特别感谢一下飘花思量，他说我把我老公卖了给你捧场。哎呀姐妹，老公不值钱。老公只会躺在沙发上说我饿了。在你让老公干个活的时候，他是多一步也不会干啊。你说老公去看一下玉米熟了没，他会告诉你媳妇儿熟了，他都不知道把火关了把玉米拿出来。你不指挥他，他不会干啊。他从沙发上起来的时候，那个沙发上直接躺了一个人印子呀。莫之愿说，不，最少要1000一张。飘花思量说，不值钱不如卖了。不值钱，哦，你说老公不值钱不如卖了，关键是没人接手啊，这属于不好接手，真是。晶晶 C 说，60你再发个校服我就去。不要60，你给我50能卖3盆鸡蛋。好好好，我明白了，60，60目前为止人比较多，我应该可以开上一个30人的巨型演唱会了。30个人，60。那如果愿意我请大家吃饭，然后大家一起去 KTV 听我唱歌，我免费请的人打个一。全掉了，不好意思，哎呀，好好好好好，刚太激动了，哎，这次你自己看一下齐刷刷的一，我都感觉我不包一个特别大的 KTV。

家都进不来，这都吓得把手机都扔掉了。行，好好好，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年底我一定办，我免费请大家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 KTV 唱歌，我唱几首，大家每个人分别都来几首，可以吧？没问题吧？啊，嗯，环环说有点难，哎，这还有点难。目前为止，我看谁愿意让我免费请啊？我看一下啊，嗨嗨人生，环环啊，闪电，小圆，小小圆，不想讲道理说，我要去，还有凯旋的爸爸啊，我看一下哦，金晓，时光飞逝。凯，还有啥？柠檬、青青 C、孙悟空、微醺啊，还有这个笑脸说哇胖了，你现在应该祈祷我胖了，因为胖了的话，那一万块钱我不是要赔给大家吗？这一万块钱我就请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了。Oh no， 说演唱会也是开起来了，我到时候带我媳妇一块捧场，来务必来啊，把家属都带来，把娃也都带来啊。酒换酒，茶换茶，打了一。Oh no， 说我。还有小青年说早上好，我也可以。行，这个事儿咱们就这样定了啊。这个事儿定了，让我筹备一下，年底之前。我就打算，如果我赌输了这一万块钱，不是我有一个减肥梗吗？那一万块钱拿出来就请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了。如果我赌赢了。就我真减了30斤，那我提前请大家吃饭，好奇怪呀、啊！我就喜欢给大家花钱，我花到你们身上，我都觉得特别值。有朋友说，思思你是不是打算跑了？我是那，哦，我为了一顿饭，我说我跑了，我再不来了。Oh no， 说到公司当牛马了，不能停了。行，大家到时候都把自己的家属都带来啊，孩子呀，啊，老公啊，媳妇儿啊，都带来啊。另外亲爱的朋友们，我说一下那个装修的事儿。我说完装修，今天周三周四周五最后三天说完了之后，装修不会来了。而且其他渠道去亮家家的，就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集团的，跟我们这个渠道不是一个价格，他们的贵，我这边此道的价格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如果大家是在我这儿订的，我一竿子插到底，有任何的问题也好，价格也好，东西此从前期我给大家此价格，9月19号当天啊下午两点钟，无论是我给大家此的价格也好，还是在现场给大家带来好玩的东西也好，还是在后面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随时找到我也好，我一竿子插到底，因为我直通他们董事长，全国的董事长啊，直通董事长王宇总，王总，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你在这儿我一竿子插到底，但是如果是就是在别的地方渠道去订的，然后又听到了我这儿，我可以帮忙去干预，但不敢保证说一竿子插到底， OK 吗？这个能理解啊。另外谁有想有装修的需求，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告诉我。思峰说啥时候安排吗？给个盼头。我在这周六的时候先请所有的朋友们吃大闸蟹，我请大家吃，个头不会太小，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来，没有装修需求的也可以，后台私信我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水果、月饼还有这个螃蟹管，我现场还抽大闸蟹的蟹卡送给大家，有啥嘛，钱嘛，纸嘛，花嘛，最关键的是你要花给什么人，花给我值得，就是我心中认为值得的人，他就是最好的归宿。咱们先牵起第一步好不好，后边那个 KTV 的这个我一定安排100%，我已经答应大家了，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提上议事日程了。另外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集团。客栈小二说装修装修，我家装修呢五套一起装，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我现场给你此价格，原因是

我现在吃到的价格是100瓶129800，几乎所有东西都带了，它不含电器，但是我在现场也会给你吃电器，明白吗？它的品牌内容基本上，比如说顾家呀、左右啊、CBD 啊、芝华士，一线的高端品牌，包含硬装啊，包含所有的硬装、软装啊，沙发啊、茶几这些都有啊，床啊、照明、窗帘这些全部都有，并且我已经给大家提到的是，比如说海尔十字的冰箱。索菲亚10平米的衣柜，索菲亚智能晾衣架，还有大牌的油烟啊、油烟燃气灶具免费赠送，并且现场我可能还会此一样电器。我自己心目当中有一个电器，我觉得大家需要的，到时候现场此得下来，此不下来，因为我没有办法，不敢打保票，但是我一定尽力让大家都拿到，好吗？这个小二后台私信我，门市回迁房子有。回迁房子也有价格，你到现场了之后跟他们这个业务人员去聊聊完之后我再给你词。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私信，因为这次人家做的就比较全乎一点。你要想回迁的房子装修，它有一个价格，因为它整个套餐是不一样的。你要自住它是有一个价格，你要老房改造也可以，你说我单独就只把几个房间改造一下也都行，他们都结没问题啊。这个无限小鱼说，我想要洗碗机，不是不能辞，真的不是不能辞。你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大家想一下，我记着我之前辞了一个洗碗机的价格，便宜到一定地步了。我这会儿因为我有点忘记是什么，就是当时我记着我说完洗碗机所有人都疯了，说啊真的这个价格吗？我没有装修不好意思去，可以来没关系，你一趟装修大家也有那种有真的装修的人，也有过来说吃喝玩乐，大家跟老妹儿思思一起玩的人都可以，没问题的。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在后台私信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刚装完能拆了重装吗？那好像不得行，你还要拆了还要重装，咋的了？不满意啊？来晚了是不是？因为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家一会儿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朋友，会让琳琳，我呢会让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小伙伴啊，叫琳琳，琳琳会给大家打电话加微信，从微信里边加到群里，群里我在，有任何的问题你找我，我一杆子插到底，好吧？我尽量帮大家去做协调，想要此价格的找我。后期因为装修它太琐碎了啊，无论是施工也好，设计也好，后期这个东西进场也好，有任何问题你跟他们说，哎呦说不通了，你找我好不好？因为亮佳佳已经做的，我说实话做的已经很好了，只不过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或多或少，你说装修完全一点问题我都不相信，因为我自己本人是装修过的人，所以我不相信说装的过程当中一点点这个，我每一步都觉得哇顺心极了，那我是在骗大家，不可能的，装修不可能，你无论是交给装修公司也好，还是自己装修也好，不可能不吵架的，真的，就我不是说跟装修公司吵架，就家里边内部都不可能不吵架的。我装修那会儿跟我老公真的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但是我有一点保证，就是我能帮大家协调，好吧 ？OK， 好，我说完了。路西法说上周末刚定了装修公司，哎呀，思思你来迟了。还有那个闪电说还是等你12月初了输了我再去。可以，有需求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你可以来玩，然后现场我们请大家吃螃蟹，9月19号下午2点。也欢迎默默他爹啊，说啊每天早上听你的广播，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欢迎你，欢迎大家啊。 OK， 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

0: 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战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时间呢已经来到了8:41，咱们一会儿呢开始今天的，因为好久都没有开始这个板块了，叫我们的歌啊。大家有任何想听到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里面告诉我。有些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话，就让用音乐替我们来传达。当然关于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任何你自己觉得无法解决的或者无法排解的事情呢，都可以把这些情商的问题发送到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里。然后小石说了，我想听一下凡人歌，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1: 你我皆凡人，尚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0: 忘不了说啥时候去了1055的，老妹儿，这都来了9个月了。我1月4号就来了，现在已经是9月16号了，你说我啥时候来1055了？还有那个韩江说了，早上好思思，希望你的节目越来越好听，谢谢你。李大说，你能不能给咱来个说唱？嘿，考我是吧？考我说唱，就觉得哎呀，流行你也唱过，什么戏曲你也唱过，说唱你会吗？妈呀，你说这个话简直就是，哎呀，戳到俺子爸爸上的了。GM 需要才是周围都是 people dance， 不要可以控制，就算我们感觉面 The best shirt 反弹 Blouse all night。 然后那个闪电说，我这边就听半年了，差不多，一个是闪电，然后月亮陪我的时间，月亮是陪伴时间比较早一些，然后闪电是从中间来，但每一天都来。还有小碗十个魔啊，我经常见到他们，哎呀，都在我心里。我这个人说实话，我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人。前两天呢发生了个啥事儿，就我侄子过来找我说，哎，自己说他说，姑姑，我特别喜欢小猫，你能不能给我买一个，想让我蹭我磨蹭我，想让我还买猫。我说猫就是东西，姑姑可以给你买，但是猫他后期得养啊，我买了啊，猫倒不挠你，但你哥，但我哥挠我呀，你的爸爸，我的哥哥，他挠我呀啊。我就跟我侄子说，我说你是这样子，等你自己能独立养他的时候我们再买，可以吗？我侄儿当时声泪俱下说，等我独立了至少还得10几年，你喜欢一件衣服你会等10年之后再买吗？版本当时我琢磨了一下，我说对呀，那我那性格不是立刻当下立刻就买下了吗？我还得当场换到我自己身上。可是宝贝儿，妈妈还是不是姑姑还是不能给你买，因为我年纪大了，我跑不快，我怕被你爸追着揍啊，我害怕，真的，我真是害怕了。然后那个我上班的广播一直没换过，一直是988哦，怪不得呢。现在你988105你换着听啊，没事你就来啊。当然我的私心是你就来。昨天你胳膊受伤了，下部节目之后我睡了个红龙觉，你脚受伤了我给你找创可贴。哦，你的意思就是我给我侄子还得买猫，完了我买完猫了之后我哥不是揍我吗，然后你给我买创可贴，所以你适合让我去给我侄子把猫买了。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逻辑是通顺的，但我不知道哪儿不对劲儿，哪儿怪怪的，你说到底哪儿怪呢，我也没明白。就有点像我说上班等于挣钱，挣钱等于快乐，所以上班等于快乐是一样的。好怪呀，就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但是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出了一些问题。而且我最近啊，我一些朋友老坑我，他们可搞笑了。我前两天帮我朋友了一个大忙，帮完了之后呢，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思思，你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报不了了，下辈子你做牛做马哥养你。我当下就琢磨出不对劲儿，你看跟那个闪电说这个话是不是一模一样？哎，不应该是你当牛做马报答我吗？怎么变成我当牛做马他养我了？啥意思呀？啥意思啊？占谁口头上便宜呢？还当我听不出来呢？我真是，我当时都想我直接拉黑，要不是，哎呀，气死我了！要不是他还欠我这钱。但是最近呢我已经拉黑好几个人了，我觉得算了一下，哦对，就像这句话闪电说的，你跪下我求你个事儿。

伪装者里边那个大姐说，明楼啊，你跪下，姐求你个事儿。哎呀，倒反天罡。我最近说实话，我已经拉黑好几个人了，就是我发现他们跟我说话怎么就这样说呢，拉黑好几个人。但是我也会反思我自己，如果一个好朋友离你而去，那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一堆好朋友离我而去，那我就得反思一下，我平常都结交的什么人啊。哎，还是结交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错？我没有错呀。伯伯说啊，你给人当牛做马，我帮了他，他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然后他来养我。哦，可真会说，你就说我该不该拉黑他吧。而且啊，我觉得现在啊，社交媒体太多了，抖音上我姐们儿，我的货俺货啊，俺姐们儿已经开始要求我续火花了，不续火花他就认为跟我已经关系浅了淡了，说哎姐妹，咱们最近已经好久没有续火花了。好好好好好，之前呢你找我只是单纯的聊聊天，现在你一找我，不是叫我投票，就是叫我转发朋友圈，不是叫我关注公众号，就是让我扫二维码，不是让我点赞，就是让我发红包。我都快让你使懵了，真的。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还问我说，明天我孩子满月你来看看不，我说我其实在朋友圈里边已经看他一个月了。这去和不去你就直接跟我说， 你现在给我发红包多好呀。当然呢，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他说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是不是啊？如果一堆朋友离你远去，他就是那堆朋友的问题。当然我本人承认啊，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之前呢是干那个新媒体岗位的，想当年呢我就开始写那个公众号，就是在公众号刚火那会儿我就已经开始写公众号了。我要做一个创作者，文章一发出去，哇，七个阅读。这就说明短短时间内我看了七次，我要更加的高效。然后我就当时把我自己写的文章转发给我各种微信好友，大概发了有100多个。最后发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租房的那个中介啊，他都要把我拉黑了。我大学同学从第一天还给我回说啊，真棒真棒，我给你去看一看，到最后他已经不理我了，就是我后边发了一溜溜一落落，他都没有回馈我一句话。当我发到第8天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大学同学回了我的消息了，我特别感动，他这么说的，他说，思思，我要结婚，你来吗？我说，你知道有魔法对轰吗？我说，我发你的文章，你看看了吧？我问他，我发你的文章，你看了吧？他又不回我了。为了不看我的文章，他的份子钱都不要了吗？啊！我当时都想问问那个时候的我自己，你为什么工作能力那么差，但是你的责任心又那么强？都武说，都能有7次了，人要学会满足自己。我之前发的只有1次，我自己发完了，自己看1次，我自己都再没打开过。你不热爱工作，你的这个责任心，我说实话没有我的强。那7次啊，我打开一次看一次，打开一次，打开了7次。我发给我的朋友们，第一天可能还有20个人去看，后边我发给他信息，他们都不回我了。啊，有的人让我别发了，我说我这是我的心血啊，我的心血给你看，你是我的好朋友，看看怎么了。都武说，就是，别找我砍一刀，一天天的不联系，联系就是砍一刀，直接拉黑。对，我身边朋友也是，哎，思思你帮我砍一刀，拼某多砍一刀嘛，而且每一次都就差那么一点点，每一次差一点。我自己也干过这种事儿，因为我呢就把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拉，就是先是把我的家人拉进来，后来发现差了个0.01，然后我就又把我自己的朋友拉进来，发现差了个0.00001，就差别这么大吗？啊，就差到这个0.00001了吗？服了，我真的服了啊。哦，咋离开了？好了，你说啥？我离开原来那个写公众号的了吗？对，离开了。那个时候公众号我写完了以后，我觉得着实不太适合我自己。嗯，但是后来干的一些工作呢，也没有好干的。工作它能有好干的吗？老板让你是去产生价值的，你要产生价值，你就得努力，你就得拼搏。你拼搏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好受，因为上坡路子不好走，下坡路子真好险，没听过吗？上坡路走不好走，下坡的路走是真好险啊。

我愿意为你说，还不下班啊，我都把娃送到办公室了。最后两条资讯我说完了之后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本来想说今天我们的歌好像稍稍有一点来不及了，明天我吧，明天我一定说我们的歌，你们监督我好吧。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肖像写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某一个节气，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呀，或者每年我必须有，因为我自己本人是这样，就我每年必须会拍一组肖像写真，自己拍可以，然后带着自己的孩子拍可以，跟老公两个人拍可以，全家福拍也可以啊。当然这次呢其实是一个女性专场，男生可能不太行啊。从9月16号今天下午我会到现场去拍摄。谁约到今天下午了，咱们碰面啊，就碰面之后麻烦大家就一定要给我一个深深的拥抱，说哇你是思思，我们两个就深深拥抱好不好，答应我。在外面呢，尤其是我们合作的商家，给我一点面子， I love you。 从9月16号开始一直到18号起拍啊，起拍。本轮呢加单通道也是限时开放的，后边应该是不会再有的了。我这两天一直在说不会再有不会再有，是因为我拿到的这个单子它真的就只下到周五就没有了啊。这次应该是真的是最后一期了，因为9月16号到这个月礼拜结束拍摄，后边没有再拍的了。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有秋季的视觉新风格，无论是光影抒发岁月，还是拍出秋天的从容感，跟之前拍的千篇一律的写真照都不一样。价格是299，进门了之后一次性的美妆蛋，一次性的还有小食饮品全部都是免费的，一刻一用特别干净，而且还专门送了一个色彩诊断。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再拍往朋友圈的这个送一个精致的摆台一个，当然下单了之后还有大奖可以抽，这些什么大闸蟹啊、月饼礼盒的，包括海来之谜精粹水等等，这是可能送的，但是刚刚我说的那些全部都送。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还有明星跟拍的团队，亚太新锐设计师大师坐镇，平常的价格带6位数起吧，今天299。你要理解现在所有的行业它都不好做，然后很多你去看演员的采访都会说，哎呀现在是影视寒冬。查查同学说我也能拥抱吗，拥抱拥抱都来，就说哇是思思，你们就必须要认出我，今天来拍的都来好不好，我拜托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我约的是下午3点，如果你们遇到我的话请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现在影视寒冬，原来呢给明星拍照啊摄影的一些大师和团队，他不可能就地就把这个团队解散了，这不可能的事儿。那他应该怎么做，就他想到的就跟那个横店是一样的，横店现在开机率不是那么高，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让游客就接待游客去拍短剧，有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吸引是比较大的，所以他自己呢就拍短剧在那边拍，我觉得挺好。其实我觉得婚庆也可以在里面拍，这个也很好呀。横店人家有做了不同的这个不同时代嘛，他商家做了不同的改良，这个全国巡拍的肖像照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原来给一线商拍，然后给明星跟拍，现在明星的业务都少了，那他们业务少了之后那就开始全国巡拍，一个道理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锁定名额299。好了我说完了，来吧，接下来一段资讯过后，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

0: 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1: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0: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

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时间呢，就剩最后一分半的时间了。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则资讯就结束了，因为每一天都跟大家聊得太嗨了，把剩资讯留到最后。不播的话，扣钱。但说实话，就爱听原产地每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东西，说实话，性价比也确实是高。大家有听过那个叫鬼冢虎的一个鞋吗？就是属于很火复古休闲鞋里边的标杆，就是你翻到每一个穿搭博主里边鞋柜里边，十有八九都有他的身影。鞋侧面是一个虎爪纹，就一眼能认出来。有朋友说，如果我不知道鬼冢虎，非常简单，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先回复给力两个字。我说一下这次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的价格好吗？官网一双的价格1290，然后奥莱清仓的是399，性价比已经特别高了，三折的价格，平常它价格会高一点啊。而且呢，它属于春夏秋冬都能穿，春天你搭个牛仔裤，秋天搭个风衣，夏天搭半裙儿啊，三季都能穿，穿上好几年都不成问题。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这两个字啊，给力。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块钱，第一时间呢还可以知道商城的上新。头层牛皮款鬼冢虎的价格399，谢谢。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

0: 九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夹子音背后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和宠物说话像在哄宝宝？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啊？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就像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来拉近距离。对婴儿而言，这种婴儿腔还能让语言更清晰，从而辅助语言学习。但对宠物来说则不具备教学功能，主要为了建立情感连接，两者也有细微差距。当剥离字词只留下声音旋律时，对婴儿和宠物的语气都比对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既有孩子又养狗的女性，情况发生了变化，她们对婴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对狗更温暖，对狗的语气也比不上那些只养狗的女性。这表明对宠物的语气比对婴儿更灵活，会随人类注意力的分配而改变。所以下次听到有人对狗狗深情讲话时，请记住他们正在启动一套皆在传递温暖、吸引注意和促进社交连接的古老沟通系统，因而得到的则是升级版，它不仅传递爱意，还肩负着构建语言世界的重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4: 爱上988，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

0: 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2: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2: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

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石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敬老情绪，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

想，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2: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2: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2: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赵传说呢，过去可能代表自己的歌是我是一只小小鸟，但是现在他觉得这首歌特别能代表自己，就是这首一颗滚石，那感觉比较符合自己。一开始呢是做乐队的，然后又是做摇滚，一颗滚石的形象就是那种比较洒脱，比较像做摇滚的感觉。来自赵传这首一颗滚石，12: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周杰伦《轨迹》。

在03年的时候，朴树在发表了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之后啊，在名声最旺的时候突然隐退了，之后就很少露面了。经历了长达9年沉浸的时光，因为抑郁症，他没有办法和外界来交流。他说，我没有觉得自己完全走出来，但是我知道该如何生活，凡事都要靠自己，人活在世界上，什么都要能承受，人生就是这样，总是有一些打击，只能独自面对，重大疾病的来袭，其他的变故也好，谁也帮不了自己，能克服这些困难的只有自己。为你送上朴树这首《生如夏花》，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Five Keep on Moving。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夹子音背后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和宠物说话像在哄宝宝？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啊？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就像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来拉近距离。对婴儿而言，这种婴儿腔还能让语言更清晰，从而辅助语言学习。但对宠物来说则不具备教学功能，主要为了建立情感连接，两者也有细微差距。当剥离字词只留下声音旋律时，对婴儿和宠物的语气都比对

0: 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既有孩子又养狗的女性，情况发生了变化。她们对婴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对狗更温暖，对狗的语气也比不上那些只养狗的女性。这表明对宠物的语气比对婴儿更灵活，会随人类注意力的分配而改变。所以下次听到有人对狗狗深情讲话时，请记住他们正在启动一套皆在传递温暖、吸引注意和促进社交连接的古老沟通系统，婴儿得到的则是升级版，它不仅传递爱意，还肩负着构建语言世界的重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想到你，内心就是暖的。来自拉拉徐佳莹这首《理想人生》专辑当中呢，她注入了更多对于生活的感悟，家人、朋友、宠物、亲情、友情、爱情作为专辑的灵感来源。而这些灵感的来源呢，也是她对于自己理想人生的憧憬。希望通过这张专辑，让所有的朋友找到向往的生活和人生。为你送上拉拉徐佳莹这首《理想人生》，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赵雷话。
1: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2: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3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4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5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6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3: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4: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5: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6: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7: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4: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5: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6: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5: 什么是回响？
4: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5: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8: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杨千嬅这首《可惜我是水瓶座》。他说，现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这是女人的天性，假如让我说下去呢，是关于前度的放不开。歌没有变，歌者却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不会再回头。那些著名的分分合合，长岛冰茶和痛哭的日子，现在讲起来也轻了。从前呢，他唱的是那种很冲动的感觉，现在了解爱情应该是这样。然后他说，他觉得这趟旅途是幸运的，感恩好的填词老师，他们当下写的精神几十年之后啊，还是管用的，至少让自己看到智慧是什么。来自杨千嬅这首《可惜我是水瓶座》。1: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陈奕迅《淘汰》。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为你送上五月天的这首《好好》，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提到这首作品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啊，他们也说，其实人生当中常常会有人跟你讲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可是被这样的提醒的时候呢，那代表着其实你不太好，所以人家才会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他说他觉得人和人呢，其实就是那种故事跟故事要分开的时候，对方也会跟你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但是从此之后呢，两个人的命运就分开了，也无关了。所以阿信为曾经经过生命当中的人写一首歌，一直都觉得时间还长，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写，但是好好就是希望把它写出来，然后呈现给你。来自五月天的这首好好，这里是1055，继续为你送上韦礼安慢慢等。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朵。

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我等你。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把它作为致敬李宗盛的礼物，用一首歌来致敬另外一首歌，当属最高的敬意了。把山丘和越过山丘来对比，李宗盛大哥像是在说一种感觉，越过山丘的心境其实比山丘更加的苍老。山丘当中的你呢，会发现无人等候而惆怅，之所以会伤心，是因为你还执着，还抱着寻人等候的信念。而越过山丘当中的你呢，当被问到幸福与否的时候，却笑着摆了摆手。为你送上杨宗纬《越过山丘》，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许巍《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

0: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5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是自己。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盛。

0: 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想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0: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嗓音当中带着沙哑的独特，却把潇洒的大女人唱得如此的轻快和经典。男女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通过歌词来一一的表现出来，互相的包容和信任都唱在了歌里面，让彼此更加的融洽。其实呢，生活就是这样，不管大女人还是偶尔的小男人，都是出于爱，出于信任，出于对共同丰富生活的路上相互的扶持和遮风挡雨。不要太计较，生活要洒脱和互相的叮嘱，出于关心，出于爱，要爱就要欢喜。来自张宇这首《大女人》，4: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韶涵《我的最爱》。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0: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心情》，《心情》的作词、作曲、和声编写、吉他还有和声都是由周杰伦亲自来完成，而歌曲当中的和声录制了21轨，前奏的汽车引擎呢是由保时捷来收音的。当然，其实现在回看周杰伦的这张专辑啊，这的专辑在当时来看非常的独立，尽管它同样是一张商业唱片，但是它至少它商出了挣扎，也商出了改良和再

到现在听依旧会觉得非常的个性，很有风格哈。来自周杰伦这首《心情》，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张惠妹《人质》。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改造出半机械的赛博小强，可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在地震、塌方等灾害现场，小型机器人和无人机常被用于搜救。然而，面对废墟中极其狭窄的缝隙，人类制造的机械往往难以施展拳脚。如今，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体型健壮的昆虫改造为半机械搜救员，让他们深入险境，拯救生命。来自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Parasite 半机械蟑螂，它们不仅可以在废墟中寻找被救人员，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伤者实施急救。虽然让蟑螂来治病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争分夺秒的灾难现场，这些小家伙或许能为人类救援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研究团队选用的是原产于昆士兰北部的巨无霸绝地蟑螂，这种蟑螂体型巨大，外壳坚硬，非常适合携带救援和医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建造一个功能全包的复杂机器人，不如充分利用不同昆虫的天然优势，让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2013年的时候，张强和新裤子乐队来合作，推出了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复古动感的曲风，再加上他独特的声音，歌词也带着80年代的符号，不少人喜欢当中的这首啊，手扶拖拉机司机。尽管在张强看来呢，这并不是80年代的disco 音乐，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是摩登，这是复古，这是一种新的时代想象。父母喜欢的 disco 原来也可以这么酷。他活跃在一些音乐节上，下面欢呼的还是年轻人，他觉得和当年一样的热情。和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张强的舞蹈其实不是劲歌热舞，他没有幅度很大的动作，就是跟着音乐非常随性的轻轻的摇摆哈。来自强姐这首手扶拖拉机司机。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依林日不落。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4: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5: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6: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4: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5: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4: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7: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生

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陈小春没那种命，5:13，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8度，最低17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5度，最低18度，周末两天预报都会有降水。最近的温度呢，整体来说的话比较平均，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8度左右，最低也会在20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李志廷绅士作风。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

0: 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1055，当然有我萧豪，我是玉晨。你有没有发现哈，鞋柜里面来来去去换了好多鞋，最后常穿的永远是那么几双百搭款。那所以今天呢，就给你上一双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呢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只要399，那差不多是三折的价格拿下千元级的经典款，男女同款，十个颜色可以选择，限量的福利首卖真的没有啦。说到鬼冢虎呢，复古休闲鞋里面的经典标杆，你随便翻哪位穿搭博主的鞋柜啊，十有八九都有它的身影。鞋身侧面那道标志性的虎爪纹，一扫一眼就能认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明白这份质感。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摸起来呢是温润的哑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更舒服。那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脚跟落地稳稳的，完全不会磨脚。那十款配色随便挑穿啊，比如说黄黑色就很随性啊，白灰色通勤，米酒红是约会，那裤子裙子都能搭，显脚小还会显腿长。来说价格哈，给你来算一笔细账，专柜一双鬼冢虎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皮革款只要399，皮革款只要399。那这款鞋子春天配牛仔裤，秋天搭风衣，夏天配短裤半裙，三季都能穿，穿个3-5年不成问题，比你买两双便宜鞋穿一季就变形划算多了。男女同款，35码到44码齐全，脚宽脚胖的朋友建议拍大半码啊。建议拍大半个码，十个颜色随便挑，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看上不要犹豫哈，每款的库存就100双。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别忘了加福利官微信05元立减券。继续为你送上李浩。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

0: 跟着时代，
1: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

0: 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周三的傍晚18:1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你有没有发现，会买东西的人从来不等天冷了才买围巾，反季入手同样是大牌，价格直接砍一半。那今天呢，大家应该能感受得到啊，我们的空气是越来的越凉爽了，所以这个天气提前去买上一根围巾，你会发现物超所值。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寇之家的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一条，今天我们1055只要300多块钱，限量的一个寇之的经典款只有200组，所以抓紧时间来拼手速了。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说起 Coach 呢，也是经典的时尚大牌了，品牌的

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地做真我，其实也就是在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大胆地穿出自己想要的风格，带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款啊，经典的老花的羊毛款，还有真丝的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啊。拿到手第一感觉就是柔软，羊毛摸上去软糯细腻，完全没有刺扎感，揉搓不起球，不变形。真丝的呢，也是自带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滑滑的垂坠自然。秋冬呢，搭配这个大衣出门，随着这个风衣也会有一种温柔知性的感觉。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颜色，包括驼色、黑色、红色。红色的建议大家可以搭配深色的大衣，点睛又不是特别的张扬。黑色呢会更加的干练有型，不用费心的去搭配就可以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一条就要上千块钱了，今天反季清仓只要300多块钱，399的价格整整省了几百块，一条围巾能用好几年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所以那些一戴就已经起球的这种便宜的围巾啊，真的是把它放在这个回收车里嘛，这样的一个300多就可以买到奢品的机会真的不容错过。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可以挑选，而且有黑色、红色、灰色多种颜色可选，防尘袋、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自用送人都很合适。库存有限，只用200组，售完不补。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添加我们的这个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除此之外还可以解锁更多的大牌反季清仓福利，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来抢购吧。周三的傍晚18:14，继续有请王菲《流浪的红舞鞋》。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

0: 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2: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

0: 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0: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

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继续来跟长乐在二泉的世界漫游一下。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二泉相关的话题，更多的是关于游戏方面的，如果大家也是游戏的爱好者的话，不妨仔细一听。先来说到的这个应该是最近来说比较重磅的一个游戏的资讯了，是来自我们非常喜欢的塞尔达传说。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给你介绍塞尔达吧，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我觉得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就像有些电视剧里面所说的啊，某某游戏就是天下第一，而塞尔达就是天。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啊，但是反向证明了这个游戏确实它的可玩性非常的高，当然也是受到它的这个粉丝强烈的喜爱。那这一次关于塞尔达传说的这个消息呢，应该算是一个老范新炒的消息了，毕竟这个游戏确实也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游戏的重置了，那就是石之笛。塞尔达传说石之笛的重置版确认登陆到 Switch 2平台，在9月8号举办的这个塞尔达传说40周年纪念直播活动当中呢，任天堂也是正式公布了塞尔达传说石之笛的重置版，将会在今年的年底正式全球同步发售，具体的日期呢会在11月5号。

距离他的上一部已经过去了太久太久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的这个旷野之息，还有这个王国之泪。有的时候真的会想啊，如果这个时间真的能够带走记忆的话，最希望它带走的是之前玩过塞尔达这个王国之泪和旷野之息的记忆，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我再重新玩一遍，体验这种打开这个游戏和探索这个游戏的快乐了。所以这一次的《石之笛》重制版啊，应该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期待的。但是这一次呢，对于 Switch Lite 包括 Switch 1的一些玩家来说，并不算太过于友好了，非常的不友好，因为这一次是独占这个 Switch 2平台。这也是在去年全新发售的新一代的这个任天堂的主机。全新重制版的《石之笛》呢，采用的是虚幻五引擎重构的 3D 视觉体系，新增了包括手动跳跃、冲刺，还有体感瞄准在内等等的12项现代化的操作机制。其实就塞尔达的这个游戏也好，或者说就这个任天堂的手柄体系也好，我觉得从它刚开始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一个思想遥遥领先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理念了。大家可以去到这种短视频平台去搜索一下，你会发现还有好多你未知的这些这个手柄啊，或者是这些操作的体验方法。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在这个石之笛的重制版呢，首次为林克还有塞尔达等等的一些核心角色配备了全语音情景演绎。全语音情景演绎里面真的包括林克吗？早安喵，午安喵，晚安。感觉林克最出名的他的这个人物设定应该就是不会说话吧。根据任天堂的这个开发团队透露呢，重制版保留了原版 98% 的这个关卡的设计，但是通过动态难度的这个系统也使得新手玩家通关率提升到 75% 以上。这对于很多的新手玩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友好了。而且根据这一次透露出来的一些视频的影像来看，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这一次的视频这个游戏当中，每一帧都做到了非常精良的制作，包括它的这个光感，包括它的这个所有东西设计的细节都做到了全新进一步的提升。

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的一款游戏，或者说它的石之笛，塞尔达的这个石之笛重制版上线之后，你会去到这个游戏商店购买去体验一下吗？

我相信所有这个塞尔达的玩家应该对于有一首歌非常的熟悉，而且当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感觉自己一下子回到了海拉鲁的大陆之上。今天呢，也为大家把这首歌准备到了，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听一下。

OK，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塞尔达的这个开场曲，也是所有的林克们在初始岛刚刚走出这个初始岛的时候看到，第一次看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3: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2: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3: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2: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坐。
3: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2: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3: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2: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3: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停在这一。继续在工作日的傍晚跟你一起分享最新的一些二次元相关的资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还是围绕着游戏相关啊。刚刚我们是分享到了这个塞尔达重制版的这个石之笛，即将是在11月5号正式跟大家见面，再有不到2个月了，稍稍期待一下。另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心头好了，星际战甲。这是由加拿大的一个工作室来完成的，叫 DE 工作室 Digital Extremes。
1: 大微笑和调皮的
0: 嘴，对 DE 公司来开发的这个星际战甲呢，也是一个快节奏的第三人称动作射击类的游戏。自上线以来呢，目前星际战甲已经拥有了8500万的注册玩家，超65款的战甲覆盖 PC 端、跨主机和移动多端。那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来自星际战甲的消息呢，是它的根系将首次扎入中华文明腹地，并在西安开启了为期2天的这个国区玩家的专属线下活动。当然那活动目前已经结束了，是从12号正式开启的，就在我们古城长安。所以说这一次相信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古都的玩家见识到了这一次游戏这个展览的盛况了。官方限定玩家盛会叫做 Tino VIP 率先落地在了古城长安。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9月13号的时候呢，天诺学院校园行第4站已经在这个西安老城根 J Park 水晶广场持续开展了。除此之外呢，未来依旧有它的一些好的消息，比如说将在9月23号上线它的这个 Naren 兵刃，也是一个大型的版本更新啊。当然在23号即将揭晓，这也是贯穿2026年秋季的星际之约，将会在中国天诺面前徐徐展开。天诺集结在长安呢，其实也是这个第一公司官方来主办的一个全球社区巡回的展演活动。
1: 只有我知，
0: 与这个开放型的这种大众活动不太一样，天诺的 VIP 采取的是这个报名筛选机制。就听起来还有点难度啊，比较考验大这个玩家的这个投入程度吧。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参与的规模在这个筛选机制当中也是得到了人数方面的控制，当然这样也是为了保证啊，每一位到场的玩家都有机会和研发团队的人近距离高质量的去进行一些深入的交流。当然这也为这个DE的公司来更加便捷，也是更加直接的获取到一些用户当前的一些困点和一些未来的需求。

其实说来还挺骄傲的，在今年2026年，天诺的 VIP 巡演呢，已经先后到访了非常多的城市，像这个波士顿、伦敦、墨尔本、圣保罗。而在今年的这个巡回的站点当中呢，我们古城西安也是唯一一座中国城市。由这个地艺和腾讯联合来落地的这样的一场展演，当然这也是天诺 VIP 举办以来啊首次踏足我们中国的市场，所以相信这一次的展览也是汇集了非常多我们国内天南海北的游戏的玩家齐聚长安，来共同感受这样一场星际的震撼，算是星际派对了啊。毕竟之前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天诺啊，这个天诺就是这个游戏当中的角色啊，就是每一个这个星际战甲的玩家。

0: 都可以被叫做天诺。对于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天诺玩家而说而言呢，过去想要去参加一个天诺的 VIP 活动，意味着要飞越半个地球去到海外去参加。而如今呢，我们的巡回活动已经第一次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尤其是对于我们西安的这个玩家应该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参与的名额的含金量确实也是在这一次的参展当中具象化了。经过了层层的报名抽选工作之后呢，本次一共有200位天诺战士整装待发，
1: 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一起奔赴到了这一次的国区首场的天诺 VIP 玩家见面会当中。当然到场的玩家呢，也是从初临长安的欢迎仪式启程，将体验到这个社区二创内容的一些展演，包括这个游戏公司第一主创团队面对面的一些问答，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演出，包括还有一些属于我们古城西安的非遗互动等等的一些多元的环节。
1: 停在这一
0: 当天呢，这个天诺的 VIP 展示落地在了曲江池畔，所以也可以让这个海内外的玩家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古城西安的这个风景之美。当天在整个的聚会结束之后呢，乐队的现场演出也是将长安的夜晚和这个始源星系一起在当夜奏响，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并且呢官方还是非常贴心的为每一位玩家都准备了这个限定的伴手礼，
1: 黄色外套，
0: 当然现场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惊喜的抽奖活动啊，还有一些专属的食物的奖励，还有一些游戏内道具的奖励，所以当天的主办方准备的也是非常的充分。当然这样的一场天诺学院的 VIP 展呢，其实一共是持续了这个四站啊，天诺学院的第四站接续启幕。在 VIP 活动的第二天呢，也是整场星际诸约真正的主场了。
1: 午安，
0: 在前续的这个天诺学院快闪基础之上呢，再度升级了一些玩家的体验，并且是全面融入了一些国风的元素在里面，现场的这个活动的视效啊，包括这些周边的设计互动的玩法都做了专门的定制。当然这一次天诺学院的这个校园行在后续的几天呢，是面向了所有的玩家来免费开放，无需报名，没有任何的门槛，像高校的学生或者是泛游戏爱好者、路人游戏这个游客都是可以入场的，一起来共同感受这个专属于星际战甲社区的温馨氛围。OK， 那说到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星际战甲的歌曲吧。其实星际战甲它作为一款这个国外的游戏呢，因为它的这些主题曲全部都是这个英文的或者是外文的，那长安也是专门为大家找到了中文版本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这个第一方就是它游戏的制作方确实也为我们中国的玩家准备了一些非常丰厚的体验。
1: 喜欢你，
0: 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星际战甲的一首配乐，叫做万众归一，大家听的时候应该能够察觉到其中的这种厚重的史诗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

0: 没变过。
1: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1: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0: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1: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0: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1: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0: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0: 周三的傍晚19:3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欢迎
0: 今天我们的长乐漫游记呢，主要围绕一些游戏相关的一些最新的热点话题。那刚刚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星际战甲，在本月的13号和12号的时候，这个星际战甲的官方呢，也是把自己的这个天诺 VIP 展落地在了我们的古城长安。刚刚我们介绍了啊，这也是目前啊第一官方啊，也是这个游戏的制作方首次把这样的一个盛会放在这个中国来举办，就选择了我们古城长安。那这一次除了一些线下的相聚之外呢，星际战甲还为全体的天诺带来了另一份惊喜。9月4号的时候呢，第一通过了特别版的开发者直播，为玩家揭晓了秋季的全新内容。战甲的下一次的大型更新叫做 Narain 的兵刃，将会在9月23号免费登陆全平台。那这一次的全更新呢，包含了66款的战甲。除了有这个主角 Narain 的全新信息之外呢，同时还首次公开了全新的6人小队任务模式。

有全新的中继站据点以及敌人变体的形式。除此之外呢，这个一场一生仅此一次的游戏内社区活动也将在10月15号正式开启，玩家将通过参加这场活动来为星际战甲的这个 Tower 星系来完成这个今年晚些时候做好准备。因为这个 Tower 星系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即将会登陆到这个星际战甲的游戏当中。但是这些呢都只是这个游戏后续的一些这个设定，作为这一次游戏更新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了， Naren 兵刃，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Naren。这也是首款星际战甲的女性兵系战甲角色。男人的标志性武器呢是一支弓，还有一把这个双持兵刃的手枪。所以这一次的战甲系列呢将会以冰与剑的战斗之道来诠释全新的群体控制玩法。围绕他的登场呢，刚刚介绍了本次还会全新登陆这个6人的小队玩法模式，并且带来全新的中继站据点、梅丽卡的实验室，还有全新敌人卓越者将会登陆这场游戏。

在当天的那场直播当中的 D 的社区总监在直播当中也表示啊，社区呢始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最终都将是为了持续建立与全球玩家群体之间的信任。对于星际战甲而言呢，2026年的精彩才刚刚开始，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呢，即将迎来的这个星际战甲的 Tau 的新旅程，就是刚刚介绍的这个 Tau 星系。在这场全新的旅程当中呢，这个星际战甲还会为玩家准备大量有趣的惊喜，在这个 Tau 星球当中也可以不停的去完成自己的探索，把世界都忘掉。所以这一次呢，其实对于没有办法亲临西安天怒 VIP 展的这些游戏玩家而言呢，这样的一场更新，一场全新的游玩模式，也是不可缺席的九月全新礼物吧。说到这个星际战甲，至今为止它已经长时间的运营了13年了，所以还是一款非常常青树的游戏。而星际战甲呢，也是始终坚持聆听玩家的心声，所以它打造的这个社区的文化也是非常的重要，通过丰富这个社区的活动来建立一些海内外玩家包括研发团队之间一个非常直接的桥梁，让彼此可以在最快速的这个时间之内啊，互通心意。所以这一次的天怒 VIP 西安站的落地呢，也是让中国的玩家能够面对面的和游戏的主创进行一些玩法创作思路的沟通，也可以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步传递至海外的开发团队，也为游戏的后续东方主题的一些内容创作提供一些真实的思考，来实现全球 IP 和中国玩家的双向文化交流。所以说不定我们将来也会在星际战甲当中感受到一些国产文化的向外输出。而对于 DE 来说呢，持续迭代的校园型系列活动则会不断的向年轻的群体来传递游戏的独特社区文化，来拓宽星际战甲在国内的年轻圈层的一个影响力。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即将如约而至的星际战甲全新更新，以及它的下一轮天诺 VIP 巡展。

OK， 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星际战甲》的一首配乐，叫做《共克时间》。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韵，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4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00到8:00，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看点。
1: 发烧，照亮全世界，停在这一
0: 先来跟大家做一下这个明天的预告啊，明天也为大家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大咖。

的，说到他呢，可能我们西安古城的这个朋友们应该对他都不是特别陌生了。我们西安的这个文创 IP 唐妞就是出自这位老师之手，他就是二乔先生。明天我们的长乐漫游记节目当中呢，将会把二乔先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唐妞 IP 设计背后的一些故事。当然除此之外呢，二乔先生还有一些全新的 IP 企划，如果大家比较好奇的话，可以搜索关注这个抖音还有小红书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同步观看明天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有任何问题我们在视频的互动当中一起来了解。OK， 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主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游戏方面的资讯。那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塞尔达的石之笛重制版以及这个星际战甲的相关一些资讯，那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它可能不是某一个游戏，而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游戏平台，它就是 TapTap。 说到 TapTap 游戏平台呢，我相信每一个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游戏玩家应该对于这个平台都不会陌生了，无论是全新的游戏资讯也好，还是某一个游戏的这个评价也好，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搜索到它的第一手消息。而这一次我们要说到的并不是它又上线了哪一款游戏或者又出了哪一个测评，而是 TapTap 自己举办了它的第一次游戏展。哎， TapTap 第一次办的这个游戏的展到底如何呢？其实它的这个时间呢，刚刚跟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星际战甲的办会时间还是挺冲突的，都是在这个上周末12号和13号。说到这个上周末游戏展还真不少，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星际战甲的西安天诺 VIP 展，以及我们目前正在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 TapTap 上海的西安美术馆举办的这个游戏展，在同一天呢还举办了这个暴雪嘉年华，当然这个是在美国当地来举办的，只不过都是在上周啊，9月12号和13号，也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节点正是很多的游戏厂商想要推介自己游戏的时候啊。早安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暴雪的嘉年华我们下周再来跟大家分享。当然这个暴雪嘉年华上也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游戏有一些全新的消息，比如说像魔兽世界啊，还有后续像守望先锋啊等等等等吧，我们周五吧，本周五来跟大家仔细分享一下，因为明天要把这个乔乔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嘛。今天先来跟大家说同期来举办的这个 TapTap 游戏展啊，刚刚我们说了这次的 TapTap 游戏展呢是在上海西岸美术馆来举行的，这一次的名字叫做玩具节，不是我们经常玩的这个玩具啊，这个玩就是游玩的玩，聚是聚会的聚，也就是玩家聚会的节日。这次的游戏展呢场地其实并不算大，但是确实是塞下了百款 IP 的游戏，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像泰拉瑞亚还有潜水员戴夫这样的独立游戏代表作，也有像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等等还没有上线但是备受期待的单机游戏试玩，这些呢有的时候还可以在现场抓到一些制作人来得到他们的签名，当然也可以得到一些交流。此外呢像这个如渊还有这个光夜之恋、夜幕之下等等的一些女性向游戏呢则是聚集了非常明显的线下流量啊，这也是最近比较爆火的一个赛道了。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大量的这个独立的开发者和一些小型工作室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现场参展，和玩家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流。其实 TapTap 本身呢作为一个这个横跨移动端 PC 端的多平台的游戏社区，像独立游

0: 游戏啊，主单机游戏、手机游戏，以及大量的这个中小团队一起来构成了整个 APP 的平台生态。
1: 早安，
0: 游戏日报呢也是有注意到啊，第一届的这个 Tap Tap 的玩具节也是它的这个游戏展，其实它也展现出了属于它这个平台的多元化。什么是多元化呢？一会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总之就是基本上能把它十年的这个积累全部都展现出来。虽然现在很多的这种展子都已经开始禁止这个早上凌晨期间去排这个线下的队伍，但是呢在当天的这个早晨门口也是很早就排起了长队。等到这个场馆一开呢，一些热门的游戏展台很快就被围起来了，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夜幕之下呀，还有像光与月之依恋等等的一些女性向游戏呢，以及像女性玩家占比比较高的这个苏丹的游戏尤为明显啊。大家早早过来排，可以用这个互动的这种整理券还有这个物料来进行一些兑换。比如说这个夜幕之下的把展台布置成了刚刚上线的这个主线活动版本的主题，和内测时期主线伊始就在的一些老角色可以在这里进行互动。这些已经拥有了一定知名度还有热度比较高的产品呢，自然也是现场人流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不过呢，如果只是这样，那玩具结合

和一场互动游戏展也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在这里呢，除了手游的互动，还有大量的这个试玩的内容，比如说像这个独立游戏单机的一些产品都会出现在这一次的展子上面，并且可以让这些玩家提前去感受一下游戏的内容。此外呢，像这个喵斯快跑的续作暮色大师，还有像这个山河旅探、鬼谷八荒、山外山等等的一些展台也有属于自己的游戏试玩的内容，而且这些的这个游戏 IP本身就在 TapTap 平台有了一些较高的曝光，所以这次也是直接把内容从线上搬到了线下。像这样的游戏的分享方式还不少，在这一次的 TapTap 游戏展当中呢，还有一个名为这个塔扑网吧的空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网吧，在这个空间当中呢，里面有基本超30款的这个独立游戏的试玩，而这些游戏的试玩呢，都是来自大量的独立开发者工作室一些小型团队的作品，开发者可能就站在机子的旁边来跟玩家一起面对面的交流，收集到玩家的一线反馈。你像有的已经沉淀了一批玩家，也有的是在自己做一些游戏的 demo 阶段。那这些呢，在一些传统的大型游戏展很难会见到，比如像 ChinaJoy 呀，还有像之前我们有说到的像鹰角，很难看到这样的一类产品。所以说这种的游戏交流机会真的只能出现在 TapTap 这样的游戏参展方当中了。

OK， 其实关于这个 TapTap 游戏展的内容还有很多，我们放到周五的傍晚吧，跟这个暴雪的嘉年华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3: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2: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3: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2: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坐。
3: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2: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3: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2: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3: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0: 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改造出半机械的赛博小强，可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在地震、塌方等灾害现场，小型机器人和无人机常被用于搜救。然而，面对废墟中极其狭窄的缝隙，人类制造的机械往往难以施展拳脚。如今，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体型健壮的昆虫改造为半机械搜救员，让它们深入险境，拯救生命。来自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Parasite 半机械蟑螂，它们不仅可以在废墟中寻找被救人员，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伤者实施急救。虽然让蟑螂来治病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争分夺秒的灾难现场，这些小家伙或许能为人类救援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研究团队选用的是原产于昆士兰北部的巨无霸绝地蟑螂，这种蟑螂体型巨大，外壳坚硬，非常适合携带救援和医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

0: 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1: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0: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爱上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红豆与菲比，菲比趴在窗台上，红豆躺在地板上，两只宠物待在他们最喜欢的地方睡觉。
2: 起床了，红豆，该出发啦！
1: 红豆将有一场冒险之旅，而菲比要待在家里。红豆坐车要去哪里呢？哦，原来红豆要去海边找他的朋友福瑞德，菲比要去客厅跟小宝宝玩。两只快乐的小狗冲进浪花，菲比冲向门口，红豆和福瑞德玩得好开心，菲比也玩得很高兴。红豆觉得肚子饿了，他想吃水桶里的鱼，菲比的肚子也饿了。

他想吃火鸡肉的三明治。红豆终于回家了，晚饭的时间到了，红豆和菲比一起吃东西。红豆和菲比吃得好饱好饱，又回到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

0: 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1: 爱上988。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一起进步吧。
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donne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4: 爱上988。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

0: 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1: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0: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10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活动参与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6: 哎，
3: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6: 对呀、
3: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6: 没抢着，哎呦。
3: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6: 呵。
3: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6: 对。
3: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6: 哦。
3: 一直占线。
6: 哦。
3: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6: 哎呀。
3: 是不是骗我们呢？
6: 啊，就是。
3: 不瞒了。
6: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嗯，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
3: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6: 其实这样，就是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10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3: 嗯，
6: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3: 嗯，
6: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3: 嗯，
6: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3: 嗯，
6: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
3: 对呀，真真实实的，
6: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3: 嗯，
6: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3: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6: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3: 嗯，
6: 是不是？
3: 嗯，
6: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3: 嗯，
6: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3: 嗯，

0: 有多火热，
1: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
0: 嗯，
1: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每个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0: 嗯，
1: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0: 对呀，
1: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那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就是这样的。
1: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呢。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0: 还真是，
1: 嗯，
0: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1: 可不吗？
0: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1: 哎呦，
0: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1: 嗯，
0: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1: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0: 嗯，
1: 他不是埋怨咱们，只是太着急了，
0: 嗯，是的，
1: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0: 嗯，
1: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0: 是的，
1: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0: 嗯，
1: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0: 嗯，
1: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0: 嗯，
1: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0: 嗯，
1: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0: 对，
1: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0: 嗯，
1: 你知道最大头是什么吗？
0: 嗯，
1: 合作方的企业。
0: 嗯，
1: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他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0: 嗯，
1: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
0: 嗯，
1: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0: 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1: 嗯，
0: 但是你看我们老糖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1: 是，
0: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1: 嗯，
0: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1: 理解。
0: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1: 哎，
0: 再多争取一点儿。
1: 嗯，
0: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1: 嗯，
0: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1: 这个静时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嗯，
1: 但你想过没有我再增加多少名额，每个城市再加10000个名额他也不会够的，
0: 几万人在抢，
1: 是不是
0: 100份？
1: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得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0: 是的。
1: 哎呀，你这样吧静时，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
0: 嗯，
1: 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0: 嗯，
1: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竟是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0: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1: 嗯，
0: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
1: 哎呦，

0: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他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2: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石，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0: 嗯嗯，
2: 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
0: 嗯，
2: 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0: 是
2: 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0: 对，
2: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
0: 嗯，
2: 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0: 对的。
2: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0: 愿不愿意？
2: 是不是？
0: 嗯，
2: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
0: 嗯，
2: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0: 嗯，
2: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0: 嗯，
2: 是吧？这也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0: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
2: 嗯，
0: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2: 这个我觉得啊。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0: 嗯，
2: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0: 是的，
2: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0: 嗯，
2: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竟是没有考虑的周全，
2: 嗯，
0: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2: 明白？
0: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2: 理解。
0: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2: 这个啊，我觉得啊，嗯，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
0: 也别怨，
2: 也别埋怨我，
0: 嗯，
2: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0: 嗯，
2: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0: 对的，
2: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已，
0: 嗯，
2: 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但是不同的。所以说，静石，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
0: 嗯，
2: 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0: 对，
2: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0: 嗯，
2: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0: 嗯，
2: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0: 嗯，
2: 10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0: 嗯，
2: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0: 嗯，
2: 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0: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2: 嗯，
0: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2: 嗯，
0: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2: 没办法，就开始逼着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0: 是的，
2: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石，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0: 嗯，
2: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0: 吃。
2: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0: 嗯，
2: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0: 嗯，
2: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0: 嗯，
2: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0: 嗯，
2: 不敢吃。
0: 是。
2: 对不对？
0: 其实我二姑就是，
2: 你看看，
0: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2: 你看，
0: 7、8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2: 太多人都这样了。
0: 哦，
2: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0: 嗯，
2: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0: 嗯，
2: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

0: 一天得喝五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
1: 这一
0: 做，
1: 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1万步，跳1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就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这
1: 嗯，
0: 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20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20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是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20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怎么
1: 嗯
0: 血糖就上来了呢？
1: 嗯，
0: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并
1: 嗯
0: 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了，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呀、啊！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止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这血糖，你采血的方式，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嗯，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7或者8，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2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7，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9，达到10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 那梁老师，我以前

0: 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构石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构石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构石，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静石，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这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就一款小黑瓶儿，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多贵呀，
0: 哎，
1: 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0: 啊，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1: 嗯，
0: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1: 对，
0: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扣十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1: 嗯，
0: 没效果，那5块钱多贵，
1: 嗯，
0: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
1: 嗯，
0: 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啊，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的。
0: 可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
1: 哦，
0: 它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啊，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态。
1: 嗯，
0: 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嗯，为什么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肽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肽呀，啊，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啊，
0: 哦，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啊，
0: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嗯，
0: 听过 DNA、RNA 吧？
1: 嗯，
0: 核糖核酸吧？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
1: 嗯。
0: 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

0: 血糖的本能啊，
1: 嗯，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1: 嗯，
0: 还有糖结晶，
1: 嗯，
0: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1: 嗯，
0: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的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
1: 嗯，
0: 它是胶囊啊，
1: 嗯，
0: 它吃不进去啊，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
1: 嗯，
0: 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
1: 嗯，
0: 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总是往外吐，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1: 那打胰岛素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1: 嗯，
0: 都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
1: 嗯，
0: 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

0: 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儿，
0: 对呀、啊，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都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那这个
1: 哦。
0: 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都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个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
0: 了，
1: 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他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
1: 那
0: 看
1: 这
0: 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
0: 这
1: 呀！
0: 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降到了11了。
1: 嗯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 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

0: 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有
1: 嗯，
0: 戏。
1: 对呀，这才1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啊，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1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6.5，正常了。餐后2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左右，完全正常。
1: 我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
0: 那并
1: 吗？
0: 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3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0.2左右了。3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0.4了，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他3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是不
1: 对，
0: 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儿，免费的。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儿，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 孩子

0: 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教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
4: 我是江苏的啊、哦、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3: 哦，沈阳苏家屯啊。
4: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3: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剂啊，我收到了。
3: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啊？
4: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3: 啊。
4: 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3: 好。
4: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3: 嗯，
4: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3: 好，
4: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3: 是吗？哎呀，好
4: 啊，这这就，哎呀，降了，直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3: 呵，好啊。
4: 哇，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3: 哦，
4: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艾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3: 哦，
4: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3: 哦，
4: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3: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4: 对对。
3: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4: 哦。
3: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4: 对对。
3: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它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4: 对对，
3: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4: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3: 嗯，
4: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得了都有15年了。
3: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4: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一直心事老是或上或下的。
3: 嗯，
4: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3: 哦，
4: 我打了 嗯，

0: 根儿啊，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1: 是的，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1: 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0: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是吧？所以说我说它
1: 真的
0: 有着
1: 还。
0: 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个道理啊。
1: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0: 那可不。
1: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了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1: 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0: 我告
1: 谢
0: 诉
1: 谢
0: 你，
1: 姚老师。
0: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0: 好。
1: 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能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呢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0: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咱们拉出来遛遛，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谢谢你，梁教授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啊？
2: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
2: 嗯。
3: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粤台江芒季的那个周长生的。
2: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啊，你们那个送货、啊、真的是真的快，
2: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2: 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2: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2: 啊。
3: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啊，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连血糖也没监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2: 啊。
3: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2: 嗯。
3: 哎呀，事儿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的。
2: 忘吃药了，呵，哎呦。
3: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2: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心思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了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
2: 嗯，
3: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2: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3: 哎、
2: 呵，
3: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2: 啊，
3: 哎，我还和老伴儿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光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2: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3: 啊，
2: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
3: 嗯、
2: 啊，但是呢，
3: 啊、是的。
2: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
3: 啊、
2: 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
3: 啊、
2: 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
3: 嗯，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2: 嗯，
3: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2: 当然了，嗯
3: 啊，不过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2: 你说。
3: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2: 哦，
3: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2: 嗯，
3: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糖尿病足啊。
2: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3: 哦，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2: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嗯、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吧？
3: 嗯，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2: 对呀、啊、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
3: 哦、
2: 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那批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 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

0: 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呀。
1: 那梁老师啊，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白的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紧
1: 嗯，
0: 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哦，嗯，好的，好的，懂了。
0: 嗯，
1: 那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有太注意呀、
0: 嗯，
1: 啊。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
0: 啊、哦。
1: 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吗？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
1: 啊。
0: 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行，那行，
0: 啊，
1: 那好的，
0: 好
1: 好
0: 了，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啊。
0: 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之间，我们不见不散。之间，我们不见不散。之间，我们不见不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

0: 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梁老师发福利了。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活动参与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5: 哎，
2: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5: 对呀、
2: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5: 没抢着，哎呦，
2: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5: 呵，
2: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5: 对，
2: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5: 哦，
2: 一直占线，
5: 哦，
2: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5: 哎呀，
2: 是不是骗我们呢？
5: 啊，就是
2: 不满了。
5: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
2: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5: 其实这样，静时，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十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2: 嗯，
5: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2: 嗯，
5: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2: 嗯，
5: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2: 嗯，
5: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
2: 对呀，真真实实的，
5: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2: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5: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2: 嗯，
5: 是不是？
2: 嗯，
5: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2: 嗯，
5: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2: 它有多火热。
5: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
2: 了，嗯，
5: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每个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2: 嗯，
5: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2: 对呀，
5: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的一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就是这样的。
5: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呢。
2: 嗯，
5: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 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6: 还真是，
5: 嗯，
6: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5: 可不吗？
6: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5: 哎呦，
6: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5: 嗯，
6: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5: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6: 嗯，
5: 他不是埋怨咱们，
6: 嗯，
5: 只是太着急了，
6: 是的，
5: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6: 嗯，
5: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6: 是的，
5: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6: 嗯，
5: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6: 嗯，
5: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6: 嗯，
5: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6: 嗯，
5: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6: 对，
5: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6: 嗯，
5: 你知道最大头是什么吗？
6: 嗯，
5: 合作方的企业，
6: 嗯，
5: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6: 嗯，
5: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6: 嗯，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5: 嗯，
6: 但是你看我们老汤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5: 是，
6: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5: 嗯，
6: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5: 理解，
6: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5: 哎，
6: 再多争取一点儿，
5: 嗯，
6: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5: 嗯，
6: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5: 这个静时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过没有，
6: 嗯，
5: 我再增加多少名额，每个城市再加10000个名额他也不会够的，
6: 几万人在抢，
5: 是不是
6: 100份？
5: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得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6: 是的。
5: 哎呀，你这样吧，静时，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
6: 嗯，
5: 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6: 嗯，
5: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竟是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6: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5: 嗯，
6: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
5: 哎呦，
6: 免费的，
5: 嗯，
6: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他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5: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时，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6: 嗯嗯，
5: 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
6: 嗯，
5: 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6: 是
5: 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6: 对，
5: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
6: 嗯，
5: 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6: 对的。
5: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6: 愿不愿意？
5: 是不是？
6: 嗯，
5: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 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

0: 也只是先斩后奏。
1: 嗯，
0: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
0: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1: 嗯，
0: 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1: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
0: 嗯，
1: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静石，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1: 嗯，
0: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1: 嗯，
0: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竟是没有考虑的周全。
0: 嗯，
1: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明白，
1: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0: 理解。
1: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这个啊，我觉得啊，嗯，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也
1: 别怨，
0: 也别埋怨我，
1: 嗯，
0: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1: 嗯，
0: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对的，
0: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言，
1: 嗯，
0: 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静石，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
1: 嗯，
0: 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1: 对，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1: 嗯，
0: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20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1: 嗯，
0: 10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1: 嗯，
0: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1: 嗯，
0: 他跟我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0: 嗯，
1: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0: 嗯，
1: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鼻子，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石，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嗯，
0: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1: 嗯，
0: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1: 嗯，
0: 不敢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0: 你看，
1: 7、8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哦，
0: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1: 嗯，
0: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1: 嗯。
0: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5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
1: 这一
0: 做，
1: 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1万步，跳1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
1: 嗯嗯、
0: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的，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
1: 嗯、
0: 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呀、啊。静时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时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这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7或者8，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2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7，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9，达到10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构石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构石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构石，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静时，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这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

0: 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就一款小黑瓶儿，100毫升598块钱呀，
0: 哎
1: 多
0: 呦。
1: 贵呀！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
0: 啊，
1: 吗？
0: 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1: 嗯，
0: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1: 对，
0: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 Q10 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1: 嗯
0: 没效果，那5块钱多贵，
1: 嗯，
0: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嗯。
0: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就
1: 嗯，
0: 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啊，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
0: 可
1: 的。
0: 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
1: 啊。
0: 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啊，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太
1: 嗯。
0: 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嗯，为
0: 是
1: 什么
0: 吧？
1: 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肽？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肽呀，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啊、哦，
0: 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
0: 是
1: 啊，
0: 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嗯，
0: 听过 DNA、RNA 吧？核糖核酸吧？
1: 嗯，嗯，
0: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了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
0: 这
1: 了，
0: 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儿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还有糖结晶。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

0: 需要绷紧。
1: 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绷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
1: 嗯，
0: 它是胶囊啊，
1: 嗯，
0: 它吃不进去啊，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
1: 嗯，
0: 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
1: 嗯，
0: 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总是往外吐，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1: 那打胰岛素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1: 嗯，
0: 就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0: 对呀，
1: 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嗯，
0: 因为这点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
0: 对呀。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就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

0: 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啊、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看看，
1: 这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啊，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呀，
0: 这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1: 嗯、
0: 降到了11了。
1: 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
1: 嗯、
0: 有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哦、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的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哦、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
1: 嗯、
0: 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左右、
1: 嗯、
0: 完全正常。
1: 我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0: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啊、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三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1: 嗯、
0: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
1: 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 这个糖尿病导致

0: 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3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
1: 嗯，
0: 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
1: 嗯，
0: 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 没有中间。

0: 张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教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
3: 我是江苏的啊，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2: 哦，沈阳苏家屯啊。
3: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2: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机啊，我收到了。
2: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
3: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2: 好。
3: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2: 嗯，
3: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2: 好，
3: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2: 是吗？哎呀，好。
3: 这就，哎呀，这么直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2: 呵，好啊。
3: 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2: 哦。
3: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二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2: 哦。
3: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2: 哦，
3: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2: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3: 对对。
2: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3: 哦。
2: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3: 对对。
2: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3: 对对，
2: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3: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2: 嗯，
3: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得了都有15年了。
2: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3: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也是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2: 嗯。
3: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2: 哦。
3: 我打了。两个月前吧，我这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2: 心慌了。
3: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2: 嗯，
3: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2: 哎呦，这可不好啊！
3: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2: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3: 嗯，
2: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 嗯，
2: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
3: 哦，
2: 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
3: 嗯，
2: 首先，血糖。

0: 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1: 是的，
0: 嗯，
1: 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1: 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0: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是吧？所以说我说它
1: 这
0: 有
1: 么
0: 着
1: 还，
0: 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个道理啊。
1: 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0: 那可不。
1: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了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1: 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那
0: 我告
1: 谢
0: 诉
1: 谢
0: 你，
1: 你啊，老师。
0: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
0: 嗯，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0: 好。
1: 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能
0: 哦。
1: 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那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
0: 嗯。嗯。
1: 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0: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谢
0: 啊，
1: 谢你，梁教授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好，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液态降糖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0: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啊，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0: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0: 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0: 啊
1: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啊，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
0: 啊！
1: 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量血糖也没监控制的有多理想嘛。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0: 嗯，
1: 哎呀，事儿也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一干二净的。
0: 忘吃药了，呵，哎呦。
1: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0: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1: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心思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了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啊。
0: 嗯，
1: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0: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呵，
1: 哎，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就
0: 啊，
1: 是，哎，我还和老伴儿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光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0: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1: 啊，
0: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啊。但是
1: 那是
0: 呢，
1: 的。
0: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
1: 啊，
0: 的，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
1: 就
0: 用
1: 是
0: 是
1: 啊，
0: 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 beta 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
1: 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0: 当然了，嗯，
1: 啊，不过我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0: 你说。
1: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0: 哦，
1: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0: 嗯，
1: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那糖尿病足啊。
0: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1: 哦，原来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0: 对呀，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儿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吧？
1: 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0: 对呀，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呀。
1: 那梁老师，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吗？
1: 这脚咋护的呀？
0: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
1: 嗯，
0: 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干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哦，嗯，好的好的，懂了。
0: 嗯，
1: 那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有太注意啊。
0: 嗯，
1: 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
0: 啊、
1: 哦、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嘛。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
1: 啊、
0: 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哦，那行那行、
0: 啊、
1: 那好的
0: 好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
0: 啊。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85165029，400-85165029，400-85165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

0: 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个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活动参与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5: 哎，
2: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5: 对呀、
2: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5: 没抢着。哎呦，
2: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5: 呵，
2: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5: 对，
2: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5: 哦，
2: 一直占线。
5: 哦，
2: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5: 哎呀，
2: 是不是骗我们呢？
5: 啊，就是
2: 不满了。
5: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
2: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5: 其实这样，静时，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十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2: 嗯，
5: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2: 嗯，
5: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2: 嗯，
5: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2: 嗯，
5: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
2: 对呀，真真实实的，
5: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2: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5: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儿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2: 嗯，
5: 是不是？
2: 嗯，
5: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2: 嗯，
5: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2: 它有多火热。
5: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
2: 了，嗯，
5: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每个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2: 嗯，
5: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2: 对呀，
5: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的一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就是这样的。
5: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呢。
2: 嗯，
5: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是吧。所以说这回 每个地区只有一百

0: 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0: 可不吗？
1: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0: 哎呦，
1: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0: 嗯，
1: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0: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1: 嗯、
0: 他不是埋怨咱们、
1: 嗯、
0: 只是太着急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说实话，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1: 嗯，
0: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1: 是的，
0: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1: 嗯，
0: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1: 嗯，
0: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静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啊，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1: 嗯，
0: 你知道最大头是什么吗？
1: 嗯，
0: 合作方的企业。
1: 嗯，
0: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1: 嗯，
0: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嗯、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汤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0: 理解。
1: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0: 哎、
1: 再多争取一点儿。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0: 嗯。
1: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0: 这个静时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再增加多少名额、
1: 嗯、
0: 每个城市再加一万个名额他也不会够的，
1: 几万人在抢，
0: 是不是？
1: 一百份，
0: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得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1: 是的。
0: 哎呀，你这样吧静时，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
1: 嗯，
0: 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1: 嗯，
0: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就是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0: 嗯，
1: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儿，
0: 哎呦，
1: 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他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时，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1: 是
0: 是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1: 对，
0: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
1: 嗯，
0: 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1: 对的。
0: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1: 愿不愿意，
0: 是不是？
1: 嗯，
0: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
1: 嗯
0: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

0: 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
0: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1: 嗯，
0: 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1: 是，其实刚才静时一直在逼问老师，
0: 嗯，
1: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静时，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1: 嗯，
0: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1: 嗯，
0: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竟是没有考虑的周全。
0: 嗯，
1: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明白。
1: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0: 理解。
1: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这个啊，我觉得啊，嗯，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也不
1: 要，也别怨，
0: 也别埋怨我，
1: 嗯，
0: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1: 嗯，
0: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对的，
0: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言，
1: 嗯，
0: 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但是不同的。所以说，静时，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
1: 嗯，
0: 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1: 对，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1: 嗯，
0: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1: 嗯，
0: 十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1: 嗯，
0: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1: 嗯，
0: 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0: 嗯，
1: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0: 嗯，
1: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逼的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时，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嗯，
0: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1: 嗯，
0: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1: 嗯，
0: 不敢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0: 你看，
1: 7、8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哦，
0: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1: 嗯，
0: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1: 嗯，
0: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5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1: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竞技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1万步，跳1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

0: 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对吧？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哦，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
1: 嗯、
0: 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
1: 嗯、
0: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
1: 嗯、
0: 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呀、啊！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止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的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七或者八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两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七，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九，达到十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构石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构石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构石，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静时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这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

0: 之前有一个化妆品，就一款小黑瓶儿，
1: 那、
0: 100毫升598块钱呀，
1: 哎
0: 多
1: 呦，
0: 贵呀！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
1: 啊，
0: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1: 啊。
0: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
1: 啊，
0: 吗？
1: 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0: 对。
1: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0: 嗯，
1: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0: 是啊，
1: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0: 看疗效。
1: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0: 对，
1: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0: 对。
1: 我经常说辅酶 Q10 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0: 嗯
1: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0: 嗯
1: 没效果，那5块钱多贵，
0: 嗯，
1: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嗯嗯。
1: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1: 对呀。
0: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
1: 可
0: 的。
1: 不吗？
0: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1: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太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0: 为
1: 是
0: 什么
1: 吧？
0: 是这个态呢？
1: 为啥是这个态？你知道吗？这个态呀，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听过氨基酸吧？
0: 知道
1: 是
0: 啊，
1: 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听过 DNA、RNA 吧？核糖核酸吧？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化学成分是死药啊，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0: 对，
1: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了你的本能嘛。
0: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1: 这是根儿，
0: 这是根儿。
1: 对，
0: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儿吗？
1: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还有糖结晶。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0: 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

0: 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1: 对，
0: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1: 没错。
0: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1: 哎，
0: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1: 对，
0: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1: 你理解
0: 更有效。
1: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0: 嗯，
1: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0: 嗯，
1: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0: 嗯。
1: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0: 嗯，
1: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0: 嗯，
1: 明白了吧？
0: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1: 对。
0: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1: 对。
0: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1: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0: 嗯，
1: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0: 嗯。
1: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0: 嗯，
1: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0: 嗯，
1: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竟是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0: 嗯，嗯，
1: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0: 怎么呢？
1: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0: 嗯。
1: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吞咽困难，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它是胶囊啊，它吃不进去呀，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总是往外吐，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0: 那打胰岛素呢？
1: 矛盾就在这儿嘛，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就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0: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
1: 对
0: 呀，
1: 呀，
0: 这不是开玩笑的。
1: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0: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1: 哎呦，
0: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0: 腐蚀性的糖水儿，
1: 对呀，
0: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1: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都冒水了？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0: 难怪呢，好多患者都会觉得视力模糊了。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1: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0: 那没法正常工作。

0: 多了。
1: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0: 嗯，
1: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0: 嗯，
1: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0: 嗯，
1: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0: 嗯，
1: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0: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1: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0: 明白？
1: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0: 对呀、啊，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1: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0: 嗯，
1: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0: 嗯，
1: 枯萎了，
0: 嗯，
1: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0: 明白。
1: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0: 嗯，
1: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0: 血管生长因子
1: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
0: 嗯，
1: 它就是漏，
0: 嗯，
1: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0: 那不增加负担吗？
1: 对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0: 嗯，
1: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0: 嗯，
1: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0: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1: 对，
0: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1: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0: 嗯，
1: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0: 嗯，
1: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0: 嗯，
1: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0: 嗯，
1: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0: 嗯，
1: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0: 怎么样？
1: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0: 嗯，
1: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0: 啊，都没好过。
1: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0: 嗯，
1: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0: 嗯，
1: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0: 嗯，
1: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0: 嗯，
1: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0: 哇，
1: 你看看，
0: 这血糖也太高了。
1: 对呀、啊，
0: 用之后呢，
1: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0: 嗯，
1: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0: 嗯
1: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0: 嗯，
1: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0: 哎呦不错呀，
1: 这才一个礼拜呀、
0: 啊、
1: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0: 嗯、
1: 降到了11了。
0: 嗯，
1: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0: 嗯，
1: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
0: 嗯、
1: 有戏。
0: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1: 对呀，
0: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1: 然后就用呗。
0: 啊、
1: 哦、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的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0: 啊、哦、
1: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左右，
0: 嗯，
1: 完全正常。
0: 我太好了，
1: 你看看，
0: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1: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0: 对呀、啊，
1: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三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0: 嗯，
1: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0: 嗯，
1: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
0: 嗯，
1: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0.2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0.4了。
0: 嗯。
1: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0: 嗯，
1: 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而他 三个月时间

0: 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三年的时间。
1: 嗯，
0: 这三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三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
1: 嗯，
0: 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

0: 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教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
3: 我是江苏的啊，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2: 哦，沈阳苏家屯啊。
3: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2: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机啊，我收到了。
2: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
3: 哎呦，这么想的速度这么快
2: 啊。
3: 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2: 好。
3: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2: 嗯，
3: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2: 好，
3: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2: 是吗？哎呀，好。
3: 这就，哎呦，降了，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2: 呵，好啊。
3: 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2: 哦。
3: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二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2: 哦。
3: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2: 哦，
3: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2: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3: 对对。
2: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3: 哦。
2: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3: 对对。
2: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3: 对对，
2: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3: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2: 嗯，
3: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都有15年了。
2: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3: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也是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2: 嗯。
3: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2: 哦。
3: 我打了。两个月前吧，我这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2: 心慌了。
3: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2: 嗯，
3: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2: 哎呦，这可不好啊！
3: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2: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3: 嗯，
2: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 嗯，
2: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
3: 哦，
2: 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 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

0: 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1: 哦，对对，
0: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1: 对对，是的。
0: 嗯，
1: 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1: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0: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说他有个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对对，
0: 就这个道理啊。
1: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0: 那可不，
1: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
1: 嗯，
0: 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1: 对对对，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0: 我告诉你，
1: 谢谢姚老师，
0: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0: 好。
1: 嗯，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
0: 哦，
1: 能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呢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0: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
1: 嗯，
0: 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
1: 对对，
0: 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您梁教授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
0: 好，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
0: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液态降糖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0: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那么啥，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0: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0: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0: 啊。
3: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连血糖也没监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0: 啊。
3: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0: 嗯。
3: 哎呀，事儿也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一干二净的。
0: 忘吃药了，呵，哎呦。
3: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 哎，才想起，哎呀，自己。

0: 竟然没吃药。
1: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0: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心说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了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啊。
1: 嗯。
0: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1: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0: 哎、
1: 呵。
0: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1: 啊。
0: 哎，我还和老伴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光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1: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0: 啊！
1: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啊。
0: 嗯、
1: 但是呢，
0: 是的，
1: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
0: 啊、
1: 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
0: 嗯嗯嗯，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1: 当然了，嗯。
0: 啊，不过我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1: 你说。
0: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1: 哦。
0: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1: 嗯。
0: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那糖尿病足啊。
1: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0: 哦，原来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1: 对呀，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嗯、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儿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吧？
0: 嗯，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1: 对呀。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啊。
0: 那梁老师啊，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1: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吗？
0: 这脚咋护理啊？
1: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

0: 让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
1: 嗯，
0: 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干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哦，嗯，好的好的，懂了。
0: 嗯，
1: 那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有太注意啊。
0: 嗯，
1: 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
0: 啊、
1: 哦、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嘛。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
1: 啊，
0: 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哦，那行那行、
0: 啊、
1: 那好的
0: 好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 啊。
0: 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85165029，400-85165029，400-85165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全球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10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活动参与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4: 哎，
1: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4: 对呀、啊、
1: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4: 没抢着，哎呦，
1: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4: 呵，
1: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4: 对，
1: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4: 哦，
1: 一直占线，
4: 哦，
1: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4: 哎呀，
1: 是不是骗我们呢？
4: 啊，就是
1: 不满了。
4: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嗯，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嗯、
1: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4: 其实这样，静时，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10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4: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1: 嗯，
4: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1: 嗯，
4: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1: 嗯，
4: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
1: 对呀，真真实实的，
4: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1: 嗯、
4: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1: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4: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1: 嗯，
4: 是不是？
1: 嗯，
4: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1: 嗯，
4: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1: 它有多火热。
4: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
1: 嗯，
4: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占法，
1: 嗯，
4: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对呀，
4: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的一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4: 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是这样的。
4: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呢。
1: 嗯，
4: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
1: 嗯、
4: 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1: 还真是，
4: 嗯，
1: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4: 可不吗，
1: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4: 哎呦，
1: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4: 嗯，
1: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4: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1: 嗯、
4: 他不是埋怨咱们、
1: 嗯、
4: 只是太着急了。
1: 是的，
4: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1: 嗯，
4: 你说有谁能够

0: 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1: 是的，
0: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1: 嗯，
0: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1: 嗯，
0: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啊，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1: 嗯，
0: 你知道最大头是什么吗？
1: 嗯，
0: 合作方的企业。
1: 嗯，
0: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1: 嗯。
0: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汤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0: 理解，
1: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0: 哎、
1: 再多争取一点儿。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0: 嗯，
1: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0: 这个静时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过没有、
1: 嗯，
0: 我再增加多少名额，每个城市再加一万个名额，它也不会够的。
1: 几万人在抢，
0: 是不是？
1: 百分儿，
0: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的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儿吗？
1: 是的。
0: 哎呀，你这样吧，静石，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
1: 嗯。
0: 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1: 嗯，
0: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就是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0: 嗯，
1: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
0: 哎呦，
1: 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它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石，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1: 是
0: 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1: 对，
0: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
1: 嗯，
0: 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1: 对的。
0: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1: 愿不愿意？
0: 是不是？
1: 嗯，
0: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
1: 嗯，
0: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
0: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1: 嗯，
0: 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1: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
0: 嗯，
1: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1: 嗯，
0: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儿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1: 嗯，
0: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就是。

0: 没有考虑的周全，
1: 嗯，
0: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1: 明白，
0: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1: 理解。
0: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1: 这个啊，我觉得啊，嗯，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也
0: 也
1: 不要
0: 别怨，
1: 也别埋怨我，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不知道那
0: 再
1: 边
0: 努
1: 的
0: 力。
1: 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0: 对的。
1: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言，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静时，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20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10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0: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1: 没办法，就开始鼻子，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0: 是
1: 了。
0: 的。
1: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就是，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0: 吃。
1: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不敢吃，
0: 是，
1: 对不对？
0: 其实我二姑就是，
1: 你看看，
0: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1: 你看，
0: 7、8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1: 太多人都这样了。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5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
0: 这一
1: 做，
0: 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1: 是不是？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走上1万步，跳1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0: 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1: 对呀，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0: 对。
1: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就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0: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1: 是不是？很多都是十几、20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20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竟是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20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0: 是的，
1: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

0: 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
1: 嗯？
0: 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呀、啊。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止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这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7。或者8，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2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7，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9，达到10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 Q10 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 Q10 咱们多少人用了10几20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 Q10 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静时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这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就一款小黑瓶
0: 啊，
1: 100毫升，598块

0: 袋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1: 啊，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
0: 对，
1: 呵，那你说这个598一百毫升，
0: 嗯，
1: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0: 是啊，
1: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0: 看疗效，
1: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0: 对，
1: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0: 对，
1: 我经常说辅酶 Q10 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0: 嗯，
1: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0: 嗯，
1: 没效果那5块钱多贵。
0: 嗯，
1: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嗯，
1: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
0: 嗯，
1: 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0: 嗯，
1: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1: 对呀，
0: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的。
1: 可不吗？
0: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1: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是月子旁加一个太多的态。
0: 嗯，
1: 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0: 嗯，为什么是这个态呢？
1: 为啥是这个肽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个肽呀、啊、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0: 啊、哦、
1: 听过氨基酸吧？
0: 知道啊，
1: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0: 嗯，
1: 听过 DNA RNA 吧？
0: 嗯，
1: 核糖核酸吧？
0: 嗯，
1: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0: 嗯，
1: 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
0: 嗯，
1: 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
0: 嗯，
1: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0: 嗯，
1: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0: 嗯，
1: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
0: 嗯，
1: 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0: 嗯，
1: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0: 对，
1: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0: 嗯，
1: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0: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1: 这是根儿。
0: 这是根儿。
1: 对。
0: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1: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0: 嗯，
1: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0: 嗯，
1: 还有糖结晶。
0: 嗯，
1: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0: 嗯，
1: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0: 嗯，
1: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0: 嗯，
1: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0: 嗯，
1: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0: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1: 对，
0: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1: 没错。
0: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1: 哎，
0: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1: 对，
0: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1: 你理解
0: 更有效。
1: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0: 嗯，
1: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胶囊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竟是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
1: 嗯
0: 它是胶囊啊，
1: 嗯
0: 它吃不进去啊，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
1: 嗯，
0: 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总是往外吐，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1: 那打胰岛素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都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
0: 对
1: 呀，
0: 呀，
1: 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儿。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儿，
0: 对呀。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就会觉得视力模糊了。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但是新开的。

0: 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
0: 了，
1: 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
1: 那
0: 看
1: 这
0: 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
0: 这才
1: 呀！
0: 1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1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降到了11了。
1: 嗯嗯。
0: 这才1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有
1: 嗯，
0: 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啊。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1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6.5，正常
1: 嗯，
0: 了。餐后2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左右，完
1: 嗯。
0: 全正常。
1: 我太好了，
0: 你看
1: 能
0: 看，
1: 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
0: 那并
1: 吗？
0: 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1: 嗯，
0: 3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嘛，
1: 嗯，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0.2左右了。3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0.4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3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的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 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

0: 样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
1: 嗯，
0: 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
1: 嗯，
0: 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儿，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儿，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0: 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教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
3: 我是江苏的啊，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2: 哦，沈阳苏家屯啊。
3: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2: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机啊，我收到了。
2: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
3: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2: 啊。
3: 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2: 好。
3: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2: 嗯，
3: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2: 好，
3: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2: 是吗？哎呀，好。
3: 啊，这就，哎呀，降了，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2: 呵，好啊。
3: 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2: 哦。
3: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艾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2: 哦。
3: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2: 哦，
3: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2: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3: 对对。
2: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3: 哦。
2: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3: 对对。
2: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3: 对对，
2: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3: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2: 嗯。
3: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得了都有15年了。
2: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3: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一直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2: 嗯。
3: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2: 哦。
3: 我打了两个月前吧，我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2: 心慌了。
3: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2: 嗯。
3: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2: 哎呦，这可不好啊。
3: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2: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3: 嗯、
2: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 嗯、
2: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
3: 哦、
2: 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
3: 对对对。
2: 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
3: 嗯，
2: 心脏一水肿。

0: 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
1: 哦，
0: 变得越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

0: 样了。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1: 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0: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是吧？所以说我说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个道理啊。
1: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0: 那可不。
1: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
1: 对
0: 吧。
1: 对对，也就是只要呢能够尝试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0: 我告
1: 谢
0: 诉
1: 谢
0: 你，
1: 你啊，老师。
0: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0: 好。
1: 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
0: 哦。
1: 能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呢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0: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
1: 对
0: 是
1: 对，
0: 马呢？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
1: 是
0: 好
1: 的，
0: 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
1: 是
0: 如
1: 的，
0: 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
1: 好
0: 目，
1: 的，
0: 一旦有货了，
1: 好
0: 咱们
1: 的，
0: 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你，梁教授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
0: 啊，
1: 好，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张老师啊？
0: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液态降糖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0: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啊，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0: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0: 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0: 啊。
3: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
0: 啊！
3: 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连血糖也没监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0: 啊！
3: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0: 嗯。
3: 哎呀，事儿也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的。
0: 忘吃药了，呵，哎呦！
3: 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0: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心思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了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啊。
0: 嗯。
3: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0: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呵，
3: 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0: 啊，
3: 我还和我老伴儿说了，哎，这可真好使， 哎，光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0: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3: 啊，
0: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

0: 事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啊。
1: 嗯，
0: 但是呢，
1: 那是的，
0: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
1: 就
0: 用
1: 是
0: 是
1: 啊。
0: 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
1: 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怪不得人家说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0: 当然了，嗯，
1: 啊，不过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0: 你说。
1: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0: 哦，
1: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0: 嗯，
1: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那糖尿病足啊。
0: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1: 哦，原来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0: 对呀，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吧？
1: 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0: 对呀，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呀。
1: 那梁老师，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
1: 这
0: 吗？
1: 脚咋付的呀？
0: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干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 帮助我们促进

0: 逐步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哦，嗯，好的好的，懂了。
0: 嗯，
1: 那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有太注意呀、
0: 嗯。
1: 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
0: 啊、
1: 要不以后的样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吗？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好的
0: 好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啊。
0: 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85165029，400-85165029，400-85165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个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

0: 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活动参与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3: 哎，
0: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器的免费赠送活动。
3: 对呀、啊。
0: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3: 没抢着，哎呦，
0: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3: 呵，
0: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3: 对，
0: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3: 哦，
0: 一直占线，
3: 哦，
0: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3: 哎呀，
0: 是不是骗我们呢？
3: 啊，就是
0: 不满了。
3: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嗯，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嗯、
0: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3: 其实这样，就是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10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3: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0: 嗯，
3: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0: 嗯，
3: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0: 嗯，
3: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
0: 对呀，真真实实的，
3: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0: 嗯、
3: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0: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3: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儿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0: 嗯，
3: 是不是？
0: 嗯，
3: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0: 嗯，
3: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0: 它有多火热。
3: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
0: 了，嗯，
3: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每个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0: 嗯，
3: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0: 对呀，
3: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的一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
0: 嗯、
3: 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就是这样的。
3: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呢。
0: 嗯，
3: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
0: 嗯、
3: 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0: 还真是，
3: 嗯，
0: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3: 可不吗？
0: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3: 哎呦，
0: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3: 嗯，
0: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3: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0: 嗯、
3: 他不是埋怨咱们、
0: 嗯、
3: 只是太着急了。
0: 是的，
3: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0: 嗯，
3: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0: 是的，
3: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0: 嗯，
3: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0: 嗯，
3: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0: 嗯，
3: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

0: 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你知道最大头是什么吗？合作方的企业。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他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汤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0: 理解。
1: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0: 哎、
1: 再多争取一点儿。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0: 这个静石，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过没有？我再增加多少名额？每个城市再加10000个名额，他也不会够的。
1: 几万人在抢，
0: 是不是？
1: 100份儿，
0: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的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1: 是的。
0: 哎呀，你这样吧，静石，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静石，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儿。
0: 哎呦，
1: 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它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石，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1: 是
0: 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1: 对，
0: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1: 对的。
0: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1: 愿不愿意？
0: 是不是？
1: 嗯，
0: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是吧？这也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1: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竟是没有考虑的周全，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明白，
1: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0: 理解。
1: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这个啊，我觉得啊，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
1: 也别怨，
0: 也别埋怨我，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对的，
0: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 是吧？所以说呢，角度。

0: 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言，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静时，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1: 对，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1: 嗯，
0: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1: 嗯，
0: 十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1: 嗯，
0: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1: 嗯，
0: 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0: 嗯，
1: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0: 嗯，
1: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逼的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时，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嗯，
0: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1: 嗯，
0: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1: 嗯，
0: 不敢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0: 你看
1: 七八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哦，
0: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1: 嗯，
0: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1: 嗯，
0: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五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1: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一万步，跳一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
1: 嗯，
0: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 你就能把事

0: 是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啊。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时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这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七或者八，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两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七，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九，达到十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构石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构石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构石，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静石，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在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就一款小黑瓶儿，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多贵呀，
0: 啊，
1: 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0: 啊，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1: 嗯，
0: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1: 对。
0: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 Q 十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1: 嗯，
0: 没效果，那5块钱都贵。
1: 嗯，
0: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 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
1: 嗯，
0: 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三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啊，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的，
0: 可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啊、是月子旁加一个太多的态，
1: 嗯，
0: 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嗯，为什么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态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态呀、啊、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啊、哦、
0: 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啊，
0: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嗯，
0: 听过 DNA、RNA 吧？
1: 嗯，
0: 核糖核酸吧？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
1: 嗯，
0: 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1: 嗯，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1: 嗯，
0: 还有糖结晶，
1: 嗯，
0: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1: 嗯，
0: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静石，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
1: 嗯，
0: 它是胶囊啊，
1: 嗯，
0: 它吃不进去啊，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
1: 嗯，
0: 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
1: 嗯，
0: 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总是往外吐。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1: 那打胰岛素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1: 嗯，
0: 就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0: 对呀，
1: 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哦，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
0: 对呀。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就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

0: 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看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啊，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呀！
0: 这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1: 嗯、
0: 降到了11了。
1: 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
1: 嗯、
0: 有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哦。
0: 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
1: 嗯、
0: 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 8.5 左右、
1: 嗯、
0: 完全正常。
1: 我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0: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啊、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1: 嗯、
0: 3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1: 嗯、
0: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
1: 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3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3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啊、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
1: 嗯，
0: 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
1: 嗯，

0: 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喂，是梁教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
1: 我是江苏的啊，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0: 哦，沈阳苏家屯啊。
1: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0: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机啊，我收到了。
0: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
1: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0: 啊。
1: 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0: 好、
1: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0: 嗯，
1: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0: 好，
1: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0: 是吗？哎呀，好。
1: 啊，这就，哎呦，降了，直至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0: 呵，好啊。
1: 哇，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0: 哦。
1: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艾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0: 哦，
1: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0: 哦，
1: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0: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1: 对对。
0: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1: 哦。
0: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1: 对对。
0: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1: 对对，
0: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1: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0: 嗯。
1: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得了都有15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1: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也是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0: 嗯。
1: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0: 哦。
1: 我打了2个月前吧，我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0: 心慌了。
1: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0: 嗯。
1: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0: 哎呦，这可不好啊。
1: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0: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1: 嗯、
0: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
1: 嗯，
0: 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窄、
1: 哦、
0: 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
1: 嗯嗯、
0: 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1: 哦，对对，
0: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1: 对对，是的。
0: 嗯，
1: 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
1: 哦，
0: 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 彻底的下。

0: 呢。
1: 那可不，
0: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了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0: 对对对。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1: 我告诉你，
0: 谢谢姚老师。
1: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0: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1: 好。
0: 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二十盒，能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呢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1: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0: 好的，好的、谢谢你梁教授。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好、
1: 再见啊，好，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
1: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液态降糖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1: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1: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1: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1: 啊。
3: 本来刚开始啊，我担心呐、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连血糖也没见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1: 啊。
3: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1: 嗯。
3: 哎呀，事儿也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一干二净的。
1: 忘吃药了，呵，哎呦。
3: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1: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心思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了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3: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1: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3: 哎、
1: 呵，
3: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1: 啊，
3: 哎，我还和老伴儿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忘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1: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3: 啊，
1: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啊。但是呢，
3: 是的，
1: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

0: 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家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
1: 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0: 当然了，
1: 不过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0: 你说。
1: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0: 哦。
1: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0: 嗯。
1: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糖尿病足啊。
0: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1: 哦，原来真是那个血糖引起的呀？
0: 对呀，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吧？
1: 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0: 对呀，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那批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啊。
1: 那梁老师，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没有多大，
2: 愿不愿意
0: 是不是？
2: 嗯，
0: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2: 嗯，
0: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2: 嗯，
0: 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2: 是？其实刚才静时一直在逼问老师，
0: 嗯，
2: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静时，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2: 嗯，
0: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2: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2: 嗯，
0: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竟是没有考虑的周全，
0: 嗯，
2: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明白，
2: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0: 理解。
2: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这个啊我觉得啊，嗯，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
2: 也别怨，
0: 也别埋怨我，
2: 嗯，
0: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2: 嗯，
0: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

0: 字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对的，
0: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言，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静时，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1: 对，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十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逼的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时，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不敢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0: 你看，
1: 七八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哦，
0: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五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1: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走上1万步，跳1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 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
1: 嗯，
0: 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呀，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止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的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七或者八，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两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七，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九，达到十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构成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构成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构石，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静石，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在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就一款小黑瓶儿，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多贵呀！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0: 啊，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1: 嗯，
0: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1: 对；
0: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 Q 十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1: 嗯。
0: 没效果那5块钱都贵。
1: 嗯。
0: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

0: 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的，
0: 可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太，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为
0: 是
1: 什么
0: 吧？
1: 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态，你知道吗？这个态呀，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啊，
0: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听过 DNA、RNA 吧？核糖、核酸吧？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化学成分是死药啊，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儿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还有糖结晶。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1: 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
0: 没
1: 好。
0: 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
1: 更
0: 解
1: 有
0: 的
1: 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明白了吧？
1: 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是吧？做到一个。

0: 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
1: 嗯，
0: 它是胶囊啊，
1: 嗯，
0: 它吃不进去啊，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
1: 嗯，
0: 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
1: 嗯，
0: 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总是往外吐，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1: 那打胰岛素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1: 嗯，
0: 都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
1: 嗯、
0: 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
0: 对呀、啊，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就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啊，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

0: 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他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看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啊，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呀，
0: 这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1: 嗯，
0: 降到了11了。
1: 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
1: 嗯，
0: 有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
1: 嗯，
0: 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 8.5 左右，
1: 嗯，
0: 完全正常。
1: 哇，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0: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啊，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三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1: 嗯，
0: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
1: 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三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的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
1: 嗯，
0: 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 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儿，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儿，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0: 008516002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教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
2: 我是江苏的啊，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1: 哦，沈阳苏家屯啊。
2: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1: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机啊，我收到了。
1: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
2: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1: 啊。
2: 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1: 好。
2: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1: 嗯，
2: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1: 好，
2: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1: 是吗？哎呀，好。
2: 这就，哎呦，这么直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1: 呵，好啊。
2: 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1: 哦。
2: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二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1: 哦，
2: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1: 哦，
2: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1: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2: 对对。
1: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2: 哦。
1: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2: 对对。
1: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嗯，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2: 对对，
1: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2: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
1: 嗯，
2: 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1: 嗯，
2: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得了都有15年了。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2: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也是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1: 嗯，
2: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1: 哦，
2: 我打了两个月前吧，我这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1: 心慌了。
2: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1: 嗯，
2: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1: 哎呦，这可不好啊。
2: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1: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2: 嗯，
1: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嗯，
1: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
2: 哦，
1: 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
2: 嗯，
1: 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窄。
2: 哦，
1: 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
2: 嗯嗯，
1: 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2: 哦，对对，
1: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2: 对对，是的。
1: 嗯，
2: 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
2: 哦，

0: 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1: 对对对。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0: 我告诉你，
1: 谢谢你老师。
0: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0: 好。
1: 嗯，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能有机会吗？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呢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0: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
1: 对对，
0: 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
1: 啊、
0: 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
1: 的，
0: 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
1: 哦、
0: 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
1: 的
0: 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你梁教授。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吧，
1: 好好、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液态降糖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0: 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心说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那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啊。
0: 嗯。
3: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0: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3: 哎、
0: 呵，
3: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0: 啊，
3: 哎，我还和老伴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光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0: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3: 啊，
0: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
3: 嗯、
0: 啊。但是呢，
3: 是的，
0: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
3: 啊、
0: 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
3: 啊、
0: 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
3: 嗯，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嗯，
3: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0: 当然了，嗯
3: 啊，不过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0: 你说。
3: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0: 哦，
3: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0: 嗯，
3: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糖尿病足啊。
0: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3: 哦，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0: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

0: 就是谈五十的啊，明白吧？
1: 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0: 对呀、啊，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呀。
1: 那梁老师，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
1: 这
0: 吗？
1: 脚咋付的呀？
0: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
1: 那
0: 干
1: 是。
0: 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好的，懂了。那老师，我记住了。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有太注意呀、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吗？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行，
0: 好
1: 好
0: 了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啊。
0: 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活动参与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6: 哎，
3: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6: 对呀、啊、
3: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6: 没抢着，哎呦，
3: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6: 呵，
3: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6: 对，
3: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6: 哦，
3: 一直占线，
6: 哦，
3: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6: 哎呀，
3: 是不是骗我们呢？
6: 啊，就是
3: 不满了。
6: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嗯，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嗯、
3: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6: 其实这样，竟是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10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3: 嗯，
6: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3: 嗯，
6: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3: 嗯，
6: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3: 嗯，
6: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
3: 对呀，真真实实的，
6: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3: 嗯、
6: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3: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0: 对呀、啊。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1: 它有多火热。
0: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
1: 嗯，
0: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每个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1: 嗯，
0: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对呀，
0: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的那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是这样的。
0: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呢。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0: 可不吗？
1: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0: 哎呦，
1: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0: 嗯，
1: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0: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1: 嗯、
0: 他不是埋怨咱们、
1: 嗯、
0: 只是太着急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1: 嗯，
0: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1: 是的，
0: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1: 嗯，
0: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1: 嗯，
0: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啊，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1: 嗯，
0: 你知道最大头是什么吗？
1: 嗯，
0: 合作方的企业。
1: 嗯，
0: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家原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1: 嗯，
0: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嗯、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汤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0: 理解。
1: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0: 哎、
1: 再多争取一点儿。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0: 嗯。
1: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0: 这个静时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再增加多少名额、
1: 嗯、
0: 每个城市再加10000个名额他也不会够的，
1: 几万人在抢，
0: 是不是
1: 100份？
0: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得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儿吗？
1: 是的。
0: 哎呀，你这样吧静时，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
1: 嗯，
0: 这样，咱们现在，我 私自的做主。

0: 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1: 嗯，
0: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就是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0: 嗯，
1: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
0: 哎呦，
1: 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它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就是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1: 是
0: 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1: 对，
0: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
1: 嗯，
0: 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1: 对的。
0: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1: 愿不愿意？
0: 是不是？
1: 嗯，
0: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
1: 嗯，
0: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
0: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1: 嗯，
0: 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1: 是，其实刚才静时一直在逼问老师，
0: 嗯，
1: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1: 嗯，
0: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1: 嗯，
0: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竟是没有考虑的周全，
0: 嗯，
1: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明白，
1: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0: 理解。
1: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这个啊，我觉得啊，嗯，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也不
1: 要，也别怨，
0: 也别埋怨我，
1: 嗯，
0: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1: 嗯，
0: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对的，
0: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言，
1: 嗯，
0: 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但是不同的。所以说，静时，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
1: 嗯，
0: 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1: 对，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1: 嗯，
0: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1: 嗯，
0: 十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1: 嗯，
0: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1: 嗯，
0: 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0: 嗯，
1: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0: 嗯，
1: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逼着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时，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嗯，
0: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你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1: 嗯，
0: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1: 嗯，
0: 不敢

0: 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0: 你看
1: 七八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哦，
0: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1: 嗯，
0: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1: 嗯，
0: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五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1: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一万步，跳一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啊，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十二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哦，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
1: 嗯、
0: 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
1: 嗯、
0: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
1: 嗯、
0: 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啊。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时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这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七或者八，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两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

0: 就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七，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九，达到十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对不对？它辅酶购食就是个例子嘛，辅酶购食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购食，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净食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是扩大宣传。
0: 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在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
0: 不
1: 呗。
0: 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就一款小黑瓶儿，100毫升598块钱呀，
0: 哎
1: 多
0: 呦，
1: 贵呀！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
0: 啊，
1: 吗？
0: 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1: 对，
0: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扣十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没效果那5块钱多贵，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呢，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
0: 可
1: 的。
0: 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太，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为
0: 是
1: 什么
0: 吧？
1: 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态？你知道吗？这个态呀，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
0: 是
1: 啊，
0: 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听过 DNA、RNA 吧？核糖核酸吧？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化学成分是死药啊，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它能够精准的 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

0: 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1: 嗯，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1: 嗯，
0: 还有糖结晶，
1: 嗯，
0: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1: 嗯，
0: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的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
1: 嗯，
0: 它是胶囊啊，
1: 嗯，
0: 它吃不进去啊，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
1: 嗯，
0: 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
1: 嗯，
0: 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总是往外吐，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1: 那打胰岛素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1: 嗯，
0: 就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
1: 嗯、
0: 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

0: 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儿，
0: 对呀、啊，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那这个
1: 哦。
0: 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就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枯萎了？
1: 嗯，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它
1: 嗯
0: 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
0: 了，
1: 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
1: 那
0: 看
1: 这
0: 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啊，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

0: 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呀！
0: 这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1: 嗯，
0: 降到了11了。
1: 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
1: 嗯，
0: 有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左右，
1: 嗯，
0: 完全正常。
1: 哇，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0: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三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1: 嗯，
0: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
1: 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三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
1: 嗯，
0: 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
1: 嗯，
0: 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教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
4: 我是江苏的啊，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3: 哦，沈阳苏家屯啊。
4: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3: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剂啊，我收到了。
3: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
4: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3: 啊。
4: 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3: 好。
4: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3: 嗯。
4: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3: 好。
4: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3: 是吗？哎呀，好。
4: 啊，这这就，哎呦，降了，直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3: 呵，好啊。
4: 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3: 哦。
4: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艾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3: 哦，
4: 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3: 哦，
4: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3: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4: 对对。
3: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4: 哦。
3: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4: 对对。
3: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4: 对对，
3: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

0: 那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1: 对对对，哎呦，杨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0: 嗯，
1: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得了都有15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1: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也是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0: 嗯。
1: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0: 哦。
1: 我打了2个月前吧，我这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0: 心慌了。
1: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0: 嗯，
1: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0: 哎呦，这可不好啊！
1: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0: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1: 嗯，
0: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
1: 哦、
0: 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
1: 嗯、
0: 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
1: 嗯、
0: 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
1: 嗯，
0: 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1: 哦，对对，
0: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1: 对对，是的，
0: 嗯，
1: 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
1: 哦、
0: 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1: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0: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说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个道理啊。
1: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0: 那可不，
1: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
1: 嗯、
0: 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
1: 嗯、
0: 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
1: 嗯、
0: 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
1: 嗯、
0: 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1: 对对对，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

0: 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1: 好。
0: 嗯，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二十盒，能有机会吗？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那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1: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
0: 对对，
1: 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0: 好的好的，谢谢你梁教授啊。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
1: 好，哎，再见啊。好，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
1: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液态降糖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1: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那么啥，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1: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1: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1: 啊。
3: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啊，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量血糖也没见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1: 啊。
3: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1: 嗯。
3: 哎呀，事儿也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的。
1: 忘吃药了，呵，哎呦。
3: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1: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心思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了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啊。
1: 嗯。
3: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1: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3: 哎、
1: 呵，
3: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1: 啊，
3: 哎，我还和老伴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光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1: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3: 啊，
1: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啊。
3: 嗯、
1: 但是呢，
3: 是的，
1: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
3: 嗯，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嗯，
3: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1: 当然了。嗯
3: 啊，不过我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1: 你说。
3: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1: 哦，
3: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1: 嗯，
3: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糖尿病足啊。
1: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3: 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1: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

0: 就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吧？
1: 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0: 对呀。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呀。
1: 那梁老师，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
1: 这
0: 吗？
1: 脚咋付的呀？
0: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
1: 那
0: 干
1: 是。
0: 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那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好的好的，懂了。那老师，我记住了。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有太注意呀、啊。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嘛？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哦，那行那行，那好的
0: 好
1: 好
0: 了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啊。
0: 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85160629，400-85160629，400-851606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活动参与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7: 哎，
6: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7: 对呀、
6: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7: 没抢着，哎呦，
6: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7: 呵，
6: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7: 对。
6: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7: 哦，
6: 一直占线，
7: 哦，
6: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7: 哎呀，
6: 是不是骗我们呢？
7: 啊，就是
6: 不满了。
7: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
6: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7: 其实这样，就是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10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6: 嗯，
7: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6: 嗯，
7: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6: 嗯，

0: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儿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1: 嗯，
0: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
1: 对呀，真真实实的，
0: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1: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0: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儿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嘛，是不是？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1: 它有多火热。
0: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
1: 真
0: 美国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1: 想啊，
0: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的。
1: 对呀，
0: 这个产品，我们距上次咱们这个搞那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是这样的。
0: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呢，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1: 还真是，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0: 可不吗？
1: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0: 哎呦！
1: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0: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
1: 对，
0: 们，我是特别理解的。他不是埋怨咱们，只是太着急了，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1: 是的。
0: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你知道最大头是什么吗？合作方的企业，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他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糖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0: 理解。
1: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0: 哎
1: 再
0: 呦，
1: 多争取一点儿。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0: 这个竟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过没有，我再增加多少名额？每个城市再加1万个名额，它也不会够的，
1: 几万人在抢
0: 是不是？
1: 100份儿。
0: 你看到？

0: 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得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1: 是的。
0: 哎呀，你这样吧，静石，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就是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儿，
0: 哎呦，
1: 免费的。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他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就是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是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1: 对的，
0: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1: 愿不愿意？
0: 是不是？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1: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儿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竟是没有考虑的周全，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明白。
1: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0: 理解。
1: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这个啊，我觉得啊，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也不
1: 也
0: 要
1: 别怨，
0: 也别埋怨我，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不知道那
1: 再
0: 边
1: 努
0: 的情
1: 力。
0: 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对的。
0: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言，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静时，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20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10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逼着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就是。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 好了。

0: 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1: 嗯，
0: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1: 嗯，
0: 不敢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0: 你看
1: 七八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哦，
0: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1: 嗯。
0: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1: 嗯，
0: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五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1: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一万步。跳一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是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这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呀，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止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的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手指头尖上取血，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

0: 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七或者八，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2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七，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九、达到十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对不对？这辅酶购食就是个例子嘛。
1: 嗯，嗯。
0: 辅酶购食，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购食，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净食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是扩
0: 对。
1: 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在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
0: 不
1: 呗。
0: 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
0: 嗯，
1: 前有一个化妆品，就一款小黑瓶儿，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
0: 哎
1: 多
0: 呦。
1: 贵呀！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
0: 啊，
1: 吗？
0: 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1: 嗯，
0: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没
1: 对，
0: 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 Q10 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1: 嗯。
0: 没效果那5块钱多贵，
1: 嗯，
0: 是不是？那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
1: 嗯。
0: 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
0: 可
1: 的。
0: 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
1: 啊，
0: 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太
1: 嗯，
0: 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嗯，为
0: 是
1: 什么
0: 吧？
1: 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态？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态呀，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啊，
0: 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啊，
0: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嗯。
0: 听过 DNA、RNA 吧？核
1: 嗯
0: 糖核酸吧？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
1: 嗯嗯，
0: 那我们

0: 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1: 嗯，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1: 嗯，
0: 还有糖结晶，
1: 嗯，
0: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1: 嗯，
0: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
1: 后遗症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
1: 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
0: 对呀，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

0: 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那这个时
1: 哦，
0: 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都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枯萎了？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它就是漏，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了，
1: 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
1: 那
0: 看
1: 这
0: 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
0: 这才
1: 呀！
0: 一个礼拜呀。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降到了11了，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有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6.5，正常了。餐后2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左右，完全正常。
1: 我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
0: 那
1: 吗？
0: 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3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1: 嗯，
0: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嘛。
1: 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

0: 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严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三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
1: 嗯，
0: 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
1: 嗯，
0: 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儿。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

0: 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教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
4: 我是江苏的啊、哦、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3: 哦，沈阳苏家屯啊。
4: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3: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机啊，我收到了。
3: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啊？
4: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3: 啊。
4: 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3: 好、
4: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3: 嗯，
4: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3: 好，
4: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3: 是吗？哎呀，好
4: 啊，这就，哎呦，降了，直至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3: 呵，好啊。
4: 哇，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3: 哦。
4: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爱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3: 哦，
4: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3: 哦。
4: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3: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4: 对对。
3: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4: 哦，
3: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是吧？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4: 对对。
3: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4: 对对，
3: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4: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3: 嗯，
4: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得了都有15年了。
3: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4: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一直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3: 嗯，
4: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3: 哦，
4: 我打了两个月前吧，我这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3: 心慌了。
4: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3: 嗯，
4: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3: 哎呦，这可不好啊。
4: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3: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糖啊。

0: 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
1: 嗯。
0: 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
1: 对
0: 里面的
1: 对
0: 东西它
1: 对，
0: 就露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
1: 哦。
0: 管，变得越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1: 哦，对对，
0: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1: 对对，是的，
0: 嗯，
1: 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我们临常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1: 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0: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是吧？所以说我
1: 对
0: 说
1: 对，
0: 它
1: 真的
0: 有着
1: 很。
0: 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个道理啊。
1: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0: 那可不。
1: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
1: 对
0: 吧。
1: 对对，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0: 我告
1: 谢
0: 诉
1: 谢
0: 你，
1: 刘老师。
0: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1: 哎呦，那太好了。

0: 不行，让咱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好，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液态降糖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0: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0: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0: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0: 啊。
3: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啊，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
0: 啊、
3: 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连血糖也没监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0: 啊，
3: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0: 嗯、
3: 啊。哎呀，事儿也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的。
0: 忘吃药了，呵，哎呦。
3: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0: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心思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了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啊。
0: 嗯。
3: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0: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呵，
3: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0: 啊，
3: 哎，我还和老伴儿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光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0: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3: 啊，
0: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
3: 嗯、
0: 啊。但是呢，
3: 是的，
0: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
3: 嗯，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嗯，
3: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0: 当然了，嗯
3: 啊，不过我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0: 你说。
3: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0: 哦，
3: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0: 嗯，
3: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糖尿病足啊。
0: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3: 哦，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0: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吧？
3: 嗯，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0: 对呀、啊、 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

0: 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呀。
1: 那梁老师，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 beta 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
1: 这个
0: 吗？
1: 脚咋付的呀？
0: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
1: 那
0: 干
1: 是。
0: 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好的好的，懂了。那老师，我记住了。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有太注意呀、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嘛？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行那行，
0: 啊，
1: 那好的
0: 好
1: 好
0: 了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啊。
0: 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851606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我早上要吟诗一首，作者孙思思老妹儿，现代诗，诗名叫《不劳而获》。啊，小时候听到不劳而获，觉得人怎么能这样？现在听到不劳而获，我会想，人怎么才能这样呢？啊，我热爱的不劳而获呀。谢谢啊，大清早给大家做一首诗。对，你们说我是才女，我认，哎呀，我还是个诗人。对不起，我错了，我给你们鞠个躬。我错了。小瘦猴说帮你上个百人哈，来，都来啊。还有人说这配饰我喜欢，哇，当代都市丽人，我天爷呀、啊！你以为我17件衣服白买的，那一个一个才慢慢搁这问世呢，啊，每一天都穿不一样，一会儿站起来更漂亮，妈呀，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杨东说就等你来了，我想听你的声音， I'm here。朋友们，咱们就上班这个事情呢，好好跟大家探讨一下，现在在上班路上了吗？还是此时此刻在家里边正刷着牙看我呢？蓝色空啊，蓝空这位好朋友说，哼，小调皮。我不是小调皮，我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闪电说这诗啊跟乾隆有的一拼，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啊，飞入丛中全不见。跟你说了吗，这是现代诗，你非得要外边去完全押韵，有啥意思？那你想，你不没听过那句话吗？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桂花树，另外一棵还是桂花树啊，因为我改编了一下，这两天我一出门就闻到那个桂丹桂飘香，真的金秋九月，90月份的时候那个桂花一下开了，哇，好香啊！但桂花好奇怪，你如果把这个花攥到自己的手里边，反而香味少，远远的能闻得到啊。杨东说了，这个路上了，每天是不一样的好心情啊，欢迎大家。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飞侠说，我还没出门呢，我先看你一眼，等会儿我在车上了，我再听你广播，行，那你选来啊。早上无论是你现在正在刷牙你还是干啥，你是选来啊。在路上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7:12已经在路上了。哎呀，我跟你说，那你以后指定能挣大钱呀，这么努力这么拼命，起来这么早，怎么可能不挣钱？哎，我一说到挣钱这个事儿，突然少了几位，扎心了吗？没关系，双刃剑，扎你的同时扎我，伤敌1000自损1500。朋友们，就上班这个事儿啊，我原来真的非常讨厌坐班，后来呢，我有一段时间我居家在家里边办公了，哎，我发现我居家办公的时候也很累，所以我呢认定我是讨厌给老板打工。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看到那些创业的 vlog 我也犯恶心，终于认清了自己，我只是一个讨厌劳动的普通人。哎，讨厌劳动这很正常，朋友们，我每次就觉得哇，这个很羞耻，不是，这是一个人之常情，懒汉自古以来他都有这个行当的，不要因为你早上起不来而觉得哇好后悔好痛苦，不要。哎，为什么今天我刚开播60多个人一下人都涌来了，哎呀，今儿心情都这么好呢，周四了，美的啦。小姨娘说我在去上班的路上了，还有蘑菇先生说你咋又披了一件床单，我一天不是穿床单我就穿沙发椅子啊，我不是穿纱帘我就是穿那个纱网窗，合适吗？我一天有一装屁啊，蘑菇先生重说。还是清风寨主说的好，思思今天真好看，嗯，我认为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妈呀，哎，为什么今天突然一下涨这么多人？刚一秒钟报到了200多人了，229不行，让我看一下这个7:14有这个声况，我爱你们。早上大家都起来这么早吗？271位好。

0: 朋友。妈呀，这么早来看啥呢？看美女呢？哎呀，不要老看刘亦菲，哎呀，孙亦菲都有点害羞。白老母说，那是因为上夜班了还没睡呢。我看呀，294个。
1: 咋了？
0: 哎，朋友们，现在是7:15，我的直播间趴了431个人。哇，有没有500个人？朋友们，咱们凑齐500个人好不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今儿咋了？因为平常基本上在那个8点左右的时候，大概会有200多个人在趴在咱们直播间。564个好朋友了吗？不行，这个点我必须要一个张灯结彩。哎呀，这个劲儿一下就对了。这个节目呢，老妹儿已经做了，我算一算，整整9个月的时间了。9个月的时间，咱们直播间也是好起来了。目前为止，直播间的在线人数是1064位。怎么了？今天早上，妈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这我知道，还有夜班刚下的朋友吧。哎，现在已经1241位了，妈呀，咱好起来了不是？谁说我不爱上班的？我就爱上班，就早上这样的班谁不爱上？一下干出那种成就感了呀。朋友们，不好意思啊，我拍一下啊，共襄盛举。张灯结彩，美不美？高高的灯笼好耀。蘑菇先生说两件。还有半夜起来去洗手间呢。蓝色空说思思你也是火了。还有朋友说加油加油啊！大象说我进来冲一下人数，然后我就去听广播了。行，没问题，因为我刚让大家冲人数的时候，砰一下就1300了。叉叉同学说1300了，你也是好起来了，谢谢大家。还有若思思表妹，你真的是最棒的。北鲁原的李先生，你得是俺表哥，俺表哥姓李，那个叫帅好。大象说拍完了吗？我去听广播了。拍完了你去，瞬间掉了回。朋友们，早上起来呢咱们心情太好了，直播间啊乌泱泱全是人，好奇怪啊，就是有一种哎怎么又掉到200多个人了。安娜说等红灯了我来冲人数了。没事儿，就刚那一阵儿，突然一下1000-2000个人全部都趴在直播间里边，现在是250-260个人左右啊，这感觉哇，人这么多，看来你也拿捏不住啊。不用，他曾经来过就可以了，人和人之间就交集，你非得要让他非得天天都栽在你这儿吗？很难，他来过了，在我心里我就知道了。高高的灯笼，他好。哎呀，欢迎各位。咱刚聊到哪儿了？聊勤快这事儿是吧？不知道为啥，就是直播间哦，从2000人掉到200人的时候，我又觉得呵呵还是懒点好。哎呀，换音乐。3, 2, 1，哎，这也挺好的，这也挺好，欢迎大家。夏小麦说，送娃上学的路上，我来冲人数来了。还有朋友说，我开车不能看手机。勤劳的老 K 说，我们直播的时候最多也是以前没4分就跳到十几个人。砸盘了，砸盘了。888说思思大火了。朋友们放心，我火了，你们全是原始股，你不管了。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我说了，就是140-150个人或者多少个人不管了，今天来的所有人都是原始股。我这个人一个唾沫一个钉儿，从来不撒谎骗人那事儿。上次就被那个一路有你说，我上次就被监控给拍了，在路上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别着急啊。故事细腻说，我咋进来的时候就剩这么那个几百个人了。哎呀，不要着急，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拥上来了看个热闹然后回嘛，继续听广播也正常嘛，很正常啊。

一路有你说我刚为了看你我又交了100。万家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好吗？抱抱你，抱抱你啊，遵守交通规则。啦啦啦说，说明开车的人听得很多，对，你们都是我的天使投资人啊，张灯结彩可以带来的人气，你不信你可以重放一下。你的意思就是一放张灯结彩人蹭就上来了，因为人现在也就图这个呢。这就跟结婚一样，虽然结婚只有一个人，但是死没有那个啊。小小袁说发生啥事了，刚是不是1000多个人了，对，就猛一下然后冲到了1000多个人。我那会儿看我说差点冲破2000，太火了，那一瞬间我都觉得以后啊不要叫我思思了，叫我网红，就是咱都有一种我在早高峰里边红的发黑的即视感。那下巴我都现在用下巴壳探人，我同事给我打招呼，我说怎么了，我说思思，我说你怎么知道今天早上我直播间突破1000-2000人了。就跟我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就逢人的叔叔都没问过，我妈逢人就说比如说对方打招呼说刘姐你回来了，然后我爸就会说你咋知道爱我那个啥爱娃靠上膳食搭了。真的每一天都是这样。有朋友说龙暖自知说了，送完孩子上学点开视频瞄一眼跟你回家睡回龙觉。这么早啊，哦，7:21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子的啊。一路有你说以前我特别讨厌红灯，现在我最喜欢了，红灯的时候能进来看我是不是啊，哎呀谢谢你啊。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文思思，欢迎各位。就今儿早上这上班的精气神不一样，开头的时候就给一个开门红啊，这个开门红太好了，谢谢大家。朋友们，今天早上呢，我其实本身是抱着一个懒惰的心态了，但是跟大家说着说着，我又觉得完全不相同。因为我昨天这么思考的，就我认为懒是正常的现象。有人跟我想法一样的，可以在老妹思思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你看啊，经常会有人说，哎，我要夸你，别人很勤快，是不是觉得这个夸你勤快是个好词儿，对不对？那是因为大部分人很懒啊，就是因为我们懒，所以勤快了一下是需要夸的。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懒惰的人类，但是早上一开门红一下把我的喜悦砸晕了。我想向全世界宣告我爱上班。哎，那歌没有，那歌不是吗，我爱上班我就爱上班，键盘敲的噼里啪啦，眼珠瞪溜圆儿。林心如梦说，我开车来听啊，好听好的听，那个听到好的声音专门打开抖音来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欢迎大家。皮皮虾说，我跟你说思思，我觉得我这儿好，因为我是电车，我刷视频我方便，我都你一说来人我啪一下我就上人了，声音一直那么高呢，高亢。再说了你让我什么样的声音人家都可以呢。传出去思思思今天疯了。最近啊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一看到直播间，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工作的时候如果发现你工作有一些成绩，你就觉得我乐意干这个事儿，不要钱我都干，倒贴钱我都干，哎对，我现在干的就是这件事儿。虽然嘴上天天跟所有的好朋友说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但实际上我干的全部都是倒贴钱办别人的事儿啊，贴钱呢办公司的事儿，贴钱办单位的事儿，上班主打一个花钱上班，但是不管了，我乐意。君上说真高亢啊，早上起来每一天早上要把大家叫醒，醒了没？没有醒，老妹儿就像一个锣一样在你旁边，清醒一点。有朋友说一看思思啊就特别特别的乐观，我确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安拉说呢，135，你说每个人说啊，我一点愁事儿没有，不可能，那我肯定也有愁事儿啊，对不对？钱，我钱从哪儿来？哎，每个人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些自己发愁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人生当中，我一天当中24小时里，就早上这2个小时，我是最快乐的。
安娜说了，135呢带狗子骑车，246呢奥体游泳。怎么说呢，老了不动精气神都没有了。我原来也特别不爱运动，现在我不运动都已经属于不行了。爸爸，你知道我原来一个经典语言吗？就是我呢属于呼吸等于运动，眨眼等于运动，血液的流动等于运动，翻身等于运动。现在不行了，现在得每天至少三个步了。你说我现在开始跑步什么的，那我还是气喘吁吁，就是有时候走走路啊啥了的，这个我经常干了啊。然后苏七也说了，每天直播看到你都是乐呵呵的，一打开抖音刷到的就是你，欢迎你。左上角有没有关注我，亲爱的朋友们，左上角绑个管子就好，谢谢大家。玄说我媳妇儿天天就听你的，妈呀，咱媳妇儿好眼光。哎，朋友们，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觉得我说话是那种比较毒的吗？会有吗？就是有觉得我说话毒的打个一好吗？就是因为昨天改侠，我跟改侠有一段对话，改侠就跟我说他最近情绪特别稳定，我说不是，是因为你老了反应慢了而已，你气血不足，情绪你还是省着点用吧啊，改侠。改侠就说，思思你是不是嘴上抹了鹤顶红了？他说我太毒了，你说话好毒啊。还好吧，我打小就是这样啊。就我现在想起来，我应该在前公司的时候，我在之前那个公司里边，我同事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哎，我说话直你别介意啊，我真的挺不喜欢你的。那我是那吃亏的人吗？我顺嘴就说他，我说到影响工作的地步了吗？我不希望因为你的个人情绪造成我工作上的麻烦，哎，有必要跟领导反映一下这个状况吗？我不夸张的讲啊，瞬间那个办公室一片寂静。再说更难听的我还没说呢，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里边，难道别人是因为喜欢你才来上班的吗？好毒啊，好毒啊，我都不敢舔我的嘴唇子，我怕把自己毒过去了。杨东说你不赌，我觉得你是这个。杨超给我唱了一首歌，你看我一下就知道陈小春那首你好毒，对不对？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还有远征说了，东哥跟思思广播搭档的这首最经典了，你快把歌拽回来，你就在直播间你就拽回来好不好？就喜欢你这样的。哎呦，谢谢大家，觉得我还好是不是？哎呦，你们改侠你看一下大家的眼光是雪亮的，我还好。也谢谢冷暖自知，他说我现在左手手机右手方向盘，红灯灯我就过来看一眼你，听广播还听着呢，妈呀我好忙呀。左手手机右手方向盘，红灯就来瞅我。先保证咱们路上的安全好吗？路上稳驾慢行啊！我还是那句话，慢点开车哦。还有，现在已经7:30了，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还有在外地的好朋友也在我的直播间的，有朋友说说，哎呀，我在这儿光陆勋孤立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你后来发现啊，鲁迅其实他不是臆想派的，他是写实派。你去看他的作品，你发现和他写的一模一样，就是大家里边的孩子真好真好。静说我刚送完孩子停路边看看你。我有两个银行账户，一个没钱，另外一个还没有笔钱，是不是悲伤一下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方面还好吧，就是如果你在旁边说我留两个账户，一个里边也有钱，另外一个还有钱，其实我才会悲从中来，因为你一个没钱另外一个没钱跟我的现实状况是一样的呀。哎呀，没有什么毛病啊。梦回时也来了，很多好朋友都来到直播间了，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现在有的人在这个路上正在开车啊，然后一会儿开车一会儿看我的直播，还有部分朋友已经回家了，比如说梦回时这么说的，哎呀我现在在床上翻个事儿继续看你的直播，看给你舒服的夜呀，你咋不去泡温泉呢？泡着温泉数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楼说，思思，我认为改下说的是对的，你把自己嘴唇舔一下，你能把自己毒死。我还好吧，我不是这样的。
我，你知道朋友们，我在单位里边，我一直觉得

己小心翼翼，但是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别人私底下都叫我刺儿头。然后他们私底下说千万不要惹孙思思，我不是这样的人，我都觉得自己一直是那种柔弱可欺的形象，怎么会让别人觉得我是刺儿头呢？我明明受了一肚子委屈，我都不敢向外抒发，就趁你们都叫我刺儿头了。我看啊，有朋友说我刚刚过那个刚刚路过安万秦腔剧团演出点，人贼多，这会儿这个点嘛人特别多，七点的半吗？早上就开演了，还是那个工作人员。然后游荡在霓虹灯下说，我就是你广播里亿万分之一的粉丝，刚好呢在车上来看看你。不行了，我今天要流泪了。今天早上就是给我了一个很大的结果，早上一起来啊，1000多个人趴到直播间里，然后现在呢也比较稳定了，谢谢大家啊。好嘞，边吃边看你就不要舍了，破坏我的道心。朋友们，想不想在你们公司里边拥有同款毒舌？因为有人，我刚看到了有人说，思思啊，我想用你的嘴。朋友们，当你发现你自己就是被怼了，但你反击不过来，我教大家几句话好吗？想听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跟大家说一下。当你在外边，尤其是在朋友也可以啊，在单位里边啊，公司里边也可以，如果被人怼了怎么反击？有人说，哎呀，我那个反击我觉得我没有你反应快呀，我说话没有你那么恶毒啊。丝儿哪一人，让个唱一下人，唱一下人。我教大家三句话，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跟大家说一下。重复循环使用够了，足够了。第一句话，当别人怼你，你说你也太敏感了吧。这一句话让他道心破碎，你也太敏感了吧。万能用句，你就把这句话给我记在心里边，谁要怼你了你就这句话，你也太敏感了吧。第二句，哎，你别这样，大家会笑话你啊。无论对方说什么，你发现这两个词它通用，你别这样，大家会笑话你。第三句，比如说对方找你茬，哎，你这样说话让我真的特别生气，你就只用回一句，那你也太不成熟了吧。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三句，你什么都别的不用记了，就这三句，杀人诛心。对方晚上指定睡不着觉。来，朋友们重复啊，我说一句你们跟一句。第一句，你也太敏感了吧。第二句，你别这样，大家会笑话你的。第三句，你也太不成熟了吧。娜娜说，你说出来阴阳怪气的，我这儿就有点像骂街了。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朋友们你就一定要抓住那个语气的特点啊，你也太敏感了吧。就要装无辜，朋友们，人啊一定在某一个程度里边啊，就不是有一个说是学 green tea 吗，就要往那个方向去靠拢啊，你也太敏感了吧。我只有一句，你啥意思，啥意思，太愣了，你啥意思，这个词不能让对方晚上睡不着，你就要用从他的这件事情扯到所有人和所有人对他的评审判里啊，你这样很不成熟啊。虽然我们外表成熟了，但是你做事风格怎么还这么不成熟啊。哎呀，你别这样，我跟你说大家会笑话你的。最伟大的作品，你说的太对了，你把这几个字，朋友们就这几个字打到公屏上供大家学习。你也太敏感了吧，阴阳怪气，而且一定要笑着说，让他真的觉得别人对他就背后说他。或者你也可以去啊，怪不得被别人背后这么说你啊，他也一定道心破碎啊。诛心啊，诛心。最伟大的作品说，我要每天砍思思，因为可以学嘴毒收拾那个收拾公司里的人，就是同事之间啊相处好咱们就相处好，但有的人这确实也怪，就是故意找茬的，故意找茬咱有故意找茬的方式。

0: Fantasy 说，那么问题来了，我该如何反击这三句话呢？这是下一课的内容。下一课。
1: One.
0: 一句话说，那咋了？不，那咋了？他不会让你就百转千回。那咋了？他不能让你说晚上我睡不着觉没有。你只有说别人这么看你，哦，怪不得别人背后这么说你呢。哦，怪不得别人这样看你呢。哎呀，大家笑话你啊。就这种事情呢，就会戳中他那个点，你知道吗？他晚上铁定睡不着的点。冰块说，这几句对我没用，因为我脸皮厚啊。这句话我认，有一句话叫啥啊？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吃不着。还有朋友说，我可以用单依纯的这句话也可以来反对，如何呢又能怎？如果大家是脸皮足够厚的情况下，你都不用说这几句话了，他说的那些话你完全不用放在心上，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直接走掉了，不吃任何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不吃压力的人少，就是像我这种毒嘴的，我有时候就会为了伤害别人，就是我说话太毒了，有时候会为了伤害到别人，心里边会有一丝丝的愧疚，然后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是我都把话说出去了，我会觉得我是不是今天说话说太重了。哎呀，欢迎各位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我在这个广告期间呢，我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新衣服，这个也是我1/17，就因为它是个套装啊，上下衣服分开买的，1/17来了啊。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
3: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2: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3: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2: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过。
3: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2: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3: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2: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3: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有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有人说，思思啊，你穿这件衣服让我梦回了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你穿这个奇装异服也算，但是你说好看吧也好看，让我梦回了一个人。我说谁？他说佟湘玉。我觉得有点像，真的有点像那个同福客栈老板娘佟湘玉，武林外传那个啊，闫妮儿演的佟湘玉。那一开始就不应该到这儿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我要是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会死，如果我的夫君不死，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如果我不沦落到这个伤心的地方，我也不用受你们的气了。老北你来看，你骂我桌子脏的粘的染的细豆豆的，我爷呀，把我重擦一遍。大嘴，你做我饭做了个啥？我一吃你最严，你们要这哈干。

活，我头发可真的就可以不用开了。秀才又给我算错账，还是自己当秀才哦，每一天这儿算，咱们这儿老亏空。我就知道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不嫁过来也不会受你们的气。生气了我都。有朋友说，老妹儿，哎，我来了，我来了啊，应该叫我佟掌柜。谁让你们说我今天这个衣服像特别像佟掌柜，还说我奇装异服，烦死了。我记着《武林外传》里边有一个词说，20年弹指一挥，就是佟掌柜说了一句话，说20年弹指一挥间，不要怕，20年快得很，弹指一挥间，大概有这么一个词儿。你现在算一算，《武林外传》从开播到现在，哦，有20年了吧？太快了，真的特别快。这位朋友说，哇，这个主播好会整活啊。哎呀，我一开始就应该来这儿，这还是有欣赏我的人在的。我来了，我开始开什么同福客栈嘛，开的钱全部贴老北美几个人了。哎呀，大醉一千千的，饭走的还行，吃的买多，把那个客栈啊都吃穷了。哎呀，还是做主播好。过去年我开的我个同福客栈早赔了，啥也不剩了。我现在搞主播这一行，你看有多少人爱我呢？花开花落呀，小姚子呀，小圆圆呀，不背锅呀，闪电呀，韩四儿呀，这么多好朋友都来，我就知道这些个人啊，必俺同福几客栈为几个秀才呀、大醉呀、老白呀为几个人好多了。哎，都是让人不省心的。来了来了，干活了。哎呀，有朋友说看你2年了，谢谢你啊，小姚子。那个有朋友说我的眼睛还没有睁开，这个节目当闹铃正正好。闹铃，起床了，开始上班了，开始工作了啊，开始努力了，开始挣钱了。这个月房贷还了吗？车贷还了吗？你挣多少啊？还不起床，太阳晒屁股了。花呗还了吗？白条还了吗？借呗还了吗？抖音的贷款还了吗？完蛋了，这几个我都没还，不然我怎么知道？不说四四儿，我爱你。是跟那句话相似吗？俺红，我爱你。小小圆说，四四，你这件衣服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谁呀、谁？他说就是孙悟空身上那匹虎皮，斩老孙一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啾啾啾！我还没出力，你就倒下了。你们看过《西游记后传》没？就是朋友们，你们有看过吗？就是那个什么碧游仙子、灵儿啊，有看过吗？我看有没有跟我一个时代的人，如果有的话，打个一好吗？我看一下。闪电说：“你借的地方还不少呢。”才反应过来，借的地方，稍稍还好了啦。我看一下，这么多都是一啊。好，谢谢大家，大家跟我同龄啊。就是那个时候呢，看《西游记后传》，我就不明白了，总共30分钟的剧集，它就是重复放，就是比如说打人的时候，左打一下，右打一下，左来一下，右来一下，就是收服妖怪的时候。我当时在觉得这是干嘛的？水时长吗？不停的重播，重复，它都不叫重播，它叫重复。然后比如说今天你把第一集看完了，到第二集你开始看的时候，发现前边有至少10分钟都是第一集播过的内容。我当时也就不是电视台的人，我要是电视台的人，我全给他咔嚓剪掉了。对，碧游仙子、白莲花，我是灵儿。那个孙悟空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我还没出力你就倒下了。而且再反反复复，左一棒右一棒，左一棒。

0: 还有朋友说那个，对对，悟空就是最后一个神力国。哎，你说对，咱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都看过这个剧啊。嗯。有朋友说我现在打开收音机了，1055，欢迎各位。狼说来了来了，听了这么多久的广播，第一次看真人，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左上角帮我关注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另外所有在车上行驶路上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手机里面都有录音软件，把孩子的有声才艺录下来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才艺两个字，我会给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我们希望在早高峰的这个路上给所有全程的小朋友们创造一个展示的舞台，你想展示背古诗背课文可以，你想展示真正的才艺，我打架子鼓拉小提琴弹钢琴啊手风琴都可以，或者说我想背个99乘法表啊，我想背个数学公式物理公式化学公式都行，没问题。欢迎大家来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把自己的才艺上传到邮箱。来吧，我们邀请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我是西安高新第八小学3年级2班的蔡凌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守株待兔文言文版。送人有耕者，田中有猪，兔走触猪，折颈而死。因事其累而守株，既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孝。
0: 宝贝儿，让四姐先把你亲一下。嗯，等等别动，哪里疼？太棒了！哎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自信大方啊，放光芒的感觉。姐希望呢，后面呢，让妈妈来录制的时候，跟你就她就是相当于一个模板。大家好，我是谁谁谁谁谁，然后演出结束之后说谢谢大家，很完美的一个模板。希望所有的家长们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经常说，哎呀，我这个忙那个忙。所有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如果你心里面有孩子，你不可能就是只是说我，哎，我太忙了，我需要休息，这个都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啊。就包括我现在，我无论多忙，只要我回来我儿子没有睡着，我就跟他讲故事，每一天至少讲3-4个故事，但我儿子可能也不见得能听得懂啊。我下一次再问说，哎，你还记不记得狼来了的故事，他会说记得呀，就是那个狼来了狼来了，我们再玩一遍吧。也不太记得，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亲子互动的过程啊。你也可以给孩子录下一些有声才艺，我觉得这都很好啊，欢迎大家。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7:54了，要开启 Teacher 四了，准备给大家送20元的红包了。聪聪他80，哎呦，头一回进这个直播间，耶呀，这咋心疼极恨？心疼就和你管住在了没有脑斗嘚的亲斗嘚的白弄嘚的。但你知道我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上学上太早了，我就属于那种小班去直接上中班，中班直接上大班了，因为个儿太高，属于那种幼儿园里面个子特别高的那一批。以前我当时应该是5岁上的1年级，很小了，那会儿特别小。哎呀，当年我算一下，嗯，对，差不多差不多。所以我们老师当时经常说我一句话，就是别弄那儿的哑文一兜得请你，就说我长得漂漂亮亮的啊，但是怎么脑子这么混沌呢？没有办法，当时没有长齐啊，揠苗助长了呀。闪电说你还有香水吗？我现在没有香水了，我有面膜和那个精华，就水乳精华的一些小样，你们要需求的话，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继续发好不好。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也欢迎我们杨总二册。哎，二册好像是我爸，我感觉好像不行，我一会儿要好好看一下，对不起啊二册，如果说错的话我就向你道歉，因为你真的就是我爸，也叫什么册，好像我爸经常换名字，为防我在那个直播间逮到他 cue 他。我爸属于那种，哎，在人群当中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的类型。

0: 闪电说，那你给我发红包，我以前买的面膜还都有，行，我给你发红包。闪电你等我啊，下了节目给你发红包。准备好了吗？ Teachers 来咯。
1: Go go go， 出发咯。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s。
0: 好，哎，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多音字，荷花的荷是负荷的荷，种子的种是种地的种，分开的分是分外的分，重担的重是重复的重，盛饭的盛是盛开的盛，弯曲的曲是歌曲的曲，转身的转是公转的转，薄饼的薄是单薄的薄，着急的着是着陆的着，还有的还是归还的还，躲藏的藏是宝藏的藏，弹珠的弹是弹琴的弹，苦难的难是难题的难，方便的面是便宜的便，铺床的铺是店铺的铺。所有的小宝贝们准备好了，我们再来一次。哎，大家好，哎，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要说到的是，宝贝儿们听听多音字真聪明。荷花的荷是负荷的荷，种子的种是种地的种，分开的分是分外的分，重担的重是重复的重，盛开的盛是盛饭的盛，弯曲的曲是歌曲的曲，转身的转是公转的转，薄饼的薄是单薄的薄，着急的着是着陆的着，还有的还是归还的还，咖喱的咖是咖啡的咖，还记得吗？哎，人参的参是参毒的参，宿舍的舍是舍掉的舍，皇冠的冠是冠军的冠，哄笑的哄是哄骗的哄，号召的号是嚎叫的嚎，亲爱的朋友们，恭喜所有的小宝贝儿们今日份闯关成功。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开始提问题了，二十元的红包准备送给大家。谢谢大家夸我才语，还有说，哎呀，那首质量还是下降了。你能进来说明我做得好。人啊，人一定要脸皮厚。来，亲爱的朋友们，我来问一下大家啊，这个比较简单，问一个简单的吧啊。好，请问一下，人参的参，人参的参，另外一个多音字是什么？打一个词组就可以了。人参的参，另外一个多音字组的词是什么呢？S 说太晚了，宝贝儿都7:55进学校了，我明天再提前，不好意思，明天咱们7:45开始。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